每逢到了七月一号，我们都会去不由自主地哼唱起这首《东方之珠》啊。此刻这首歌我们听到刘德华和那英的合作《东方之珠》。1997年的七月一号，五星红旗在香港会展中心冉冉升起，漂泊百年的香港终于重回祖国怀抱。

0: 荐羊奶中的顶呱呱产品瑞麟神经酸羊奶。不论您是压力大、睡眠差，还是记忆力不如从前，这款羊奶都能为您带来惊喜。瑞麟的神经酸羊奶有三大特点：一、含有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帮助改善记忆力、专注力，缓解年龄增长导致的记忆力下降。二、羊奶富含优质蛋白和维生素 B 群，支持神经系统健康，色氨酸转化为褪黑素，帮助改善睡眠。三、羊奶中的钙与镁可以放松神经和肌肉，缓解压力，助您轻松入眠。羊奶中还有优质蛋白质、多种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可以补充日常营养所需。另外，特别适合压力大、睡眠差、肠胃弱、易过敏的朋友。羊奶分子小，易吸收，适合敏感体质。还有一类记忆力差、专注力不足的朋友，神经酸助力大脑健康，提升认知功能，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们上到90岁老人，下到十几岁的初高中生都有在喝。现在购买非常的实惠，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而且还有一罐初乳羊奶免费赠送。拿出诚意的目的就是让邓煌老师的粉丝们真正的感受到身体的变化。当然您也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轻松下单送货到家。瑞麟作为老牌乳企，奶源优质，工艺严格，品质值得信赖，稀缺产品神经酸羊奶更是首选。订购热线400-109-0515 400-109-0515 400-109-0515，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

瓶就是精纯大面霜，那也非常非常的好了。所以这个眼霜也可以留着自用啊，然后你其他的也都可以拆零，直接送别人一瓶就是兰蔻精纯大面霜，那都已经是超级给力了。但是你划到手上算算看，一瓶才多少钱？200多，对吧？200多块钱。那所以呢，你现在就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三个字三件套，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三个字三件套，就直接赶快拿到手啊。

生活里啊，所以很多的好朋友也都是在讲啊，就是总是怎么说呢，就是叫做人上一百，五颜六色，就是什么人都会有啊。有的时候呢，就是要找和自己同频共振的好朋友，这才让人感到非常的舒适自在。就是你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你要找到和你同频的人，那才会觉得舒服和自在，是吧？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就是高能量的或者是这个正能量的，他都会和高能量正能量的人在一起，因为他不会跟这个认知低的人在一起。跟认知低的人在一起，他永远跟你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对吧？他就没事找事儿，他就随便就给你，就是没毛病找毛病啊，给你找茬，就是随便一句话就能够直接把你就点到房顶上去。所以我说啊，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讲啊，就是世间90%的焦虑、内耗、人际纠纷、人生不顺，其实都是一句话，身在其中毁其所有。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干什么事你要能够顺势而为啊。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会发现啊，就是所谓叫在静安静，入乡随俗，当下即是最好。就是即便你此刻你万一，对吧，遇到了不顺的或者是不对的，那你就把自己安住当下，你身在哪儿你就认哪儿的好就行了，做什么就吸什么样的缘就可以了。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累在哪里呢，就是永远都在挑刺儿。你就会发现一个爱挑刺儿的人，他就永远都会活不好的，他永远都会发现别人身上的缺点毛病，对吧？你听一个广播节目，然后这主持人嘴巴打了个磕巴，哎，他听到了，对吧？大量的一些好的话，或者是一些这个讲的让人觉得心暖的东西，哎，没听到，哎，一个磕巴，或者是一个字儿。

没发音没发对，哎，他听到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说啊，就是你开到这个收音机的时候，哎，你稍微听一听，你听听人都在说什么。很多人住着安稳的房子，羡慕人家的这个大别野，对吧？吐槽自己家这个不够宽敞啊，总是处在一种憋屈的状态。这明明工作比较安稳，又眼红别人这个拿钱拿得多，又抱怨自己薪酬微薄，满腹的怨气，陪着真心的人，惦记着别人的温柔，挑剔身边人的毛病缺点，满心露着遗憾，所以吃着热腾腾的饭菜，也羡慕别人的大餐，这个也嫌弃眼前的三餐平淡，满心的不甘，永远在当下否定，在当下永远在拥有嫌弃他所拥有，所以叫做夫唯不争故无尤啊，就是所谓不争，不是说躺平摆烂放弃追求，而是不和当下的境遇对抗，不和既定的事实内耗。所以我们经常会发现，你越挑剔，这个当下就越折磨你，你越接纳，当下就越成全你。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叫做所谓住在陋室不愿屋宅，便有烟火安稳，身处平凡不愿平庸，便有岁月从容，身居人海不愿嘈杂，便有内心清净。很多人误以为说吐槽现状是清醒，是真实，是不甘平庸，而实际上是什么呢？你频繁地否定你当下的生活，是最廉价的一种自我消耗。你天天挑这个挑那个，对吧？天天抱怨，时时挑剔，你的生命当中永远都留不下任何温情和好运。所以我说，一个人的好磁场永远是顺势而生，而好福气永远是随境而聚。就是你在哪儿就说哪儿好，它不是自欺欺人，而是当你读懂了人间的规律，接纳了现状，正是改变此刻当下的第一步。所以吃着这眼前的现成的饭，然后还在那儿左挑鼻子右挑眼的，这恐怕就是你的不是了。来自阳光清晨，和你就在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啊。有朋友在我们的大蓝鲸上也是在问那个三件套是发到哪儿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三件套三个字，发送出去呢就可以拿到手兰蔻精纯三件套。很多的好朋友都知道这个兰蔻精纯啊，它就是给我们抗老和维稳的。那甚至有的可能20来岁的小女孩都已经开始用起来了，就是要这个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这个尤其是它的那个兰蔻精纯水啊，被叫做素颜精华水，就是你只要一拍上脸，立刻马上的皮肤啊就会觉得有一种自然的一种透亮感。那面霜呢更是绵密好吸收，用在护肤的最后一步，锁住了水分和营养，皮肤整个软软嫩嫩的，也不怕干燥起皮了。眼霜那更加是不要讲了，好用的不要不要的。我是之前是一直都是单买一个眼霜的，那现在呢我就直接是699实现了兰蔻精纯的自由啊。那三个大正装组成的大套盒，今天我们只要699，你可以直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你直接回复三个字三件套，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三个字三件套，发送出去啊，立刻马上可以拿到手兰蔻精纯三件套，三个大正装，哇塞，只要699。

0: 给人们遮挡酷热，花莲雪糕、马头牌冰棒，阵阵吆喝，勾出了小馋虫。游泳池里的每个孩子都变成了水上健将，夏天就这样如期到来，仿佛每缕阳光都像夏花盛放。阳光倾城，邓皇和你爱上夏天。
1: 今天早上也是给自己穿上了一件非常非常舒服的小吊带哦，是打底用的，然后外面套一件衬衫，然后就觉得出门很舒服很清爽。然后不少的女同胞也都会觉得到了夏天的时候，天气热乎乎的，然后又黏黏的，感觉好像任何的这个内衣哦，就是穿在身上都会有一点点就是孤岛的感觉，又会的憋闷不透气啊。那我们在这儿呢要给大家讲到的就是我自己也很喜欢的这件，就是它那个大方领，然后搭配了两条珍珠细肩带，又不溜肩又不勒肩啊，内杯是360度的全包裹，承托性非常好，尤其它的面料真的是软软糯糯，自带凉感，非常非常的舒服。那我昨天出门去打球，甚至我都没有去穿那个运动背心，我直接穿的就是这条这个小吊带背心，非常非常的舒服，完全贴身啊，而且它里面还有山茶花精油，就整件衣服还散发着一点淡淡的清香哦，也不会就是因为出了点汗身上会有汗味，完全不会有。那我们有三件组合装的黑色、白色和米棕色，就是肤色啊。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如果喜欢的话，这三件正好拿到手才138块钱，这是目前我觉得全网这个整个拿到手就是最舒服最软糯，而且呢它的贴肤性感到非常非常的柔软啊，而且带着一点点小小的凉感。那这个整个夏天的搭配和换洗都足够了，而且今天下单还再多送给你一条内裤。很多的好朋友如果喜欢的话，你就直接可以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啊，那我们可以穿就是姐妹同款啊。它的杯型也是轻薄自然的，也是分成就是这个中号、大号和超大号，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身材和就是体重啊，然后去根据这个那个表格，然后去选就是适合自己的。我建议啊，想穿的更加的松快一些的话，你可以就是120斤的人可以选那个XL 的，可能会更加舒服一点。但是呢，我穿那个 L 号就觉得它正正好好贴合在身上，也会觉得很舒服啊。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发送邓子。再来预告一下，明天早上的8点，我们将会要和著名歌手程方圆老师将会有一个空中的连线，去介绍一下他接下来的光影成歌的演出，也同样说一说他现在当下的生活。那也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明天早上的8点，也记得可以在阳光倾城。那我们明天约好了7月2号星期四早上不见不散。祝福你今天一整天开心、快乐、幸福，也祝福2026年的下半年可以更加的顺利。我是邓皇邓子，明早再见。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这是在七月份第一天，经典九七五海燕的问候，来自于我们的流光飞舞。大家好，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开始，听到的是陈淑桦的一首《说你爱我》。生前的各位喜欢七月吗？对于七月有什么样的期待？好，今天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我们的话题互动帖当中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喜欢的七月和对于七月太啊。就是最高温度会稍微的凉快一些。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路同行，已经进入到下半年，2026年过去一半之后，七月份应该说过了梅雨季节，就到了最热的天气。所以无论是风雨，无论是晴热，我们在节目中都要用一颗淡定的心，用一颗晴朗的心，和大家一路同行。节目中送出的这首歌，来自于老狼的《晴朗》。

这是许巍创作由老狼演绎的《晴朗》，一切都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那世界杯期间呢，每一场球赛就像是一部悬疑电影一样，不到最后一刻真的不知道最终的结果。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欢迎收前的各位来到今年2026年的下半场，我们七月份的第一天，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今天一起互动的话题，说说看你是不是也喜欢七月，对于七月有什么样的期待。有朋友说七月感觉是一个新的开始哦，确实挺有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开始。说盼着自己能够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好的，如果有早起的这个球赛的话，不妨可以看一看。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到的节目当中，今天精选的好物也不要错过了。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的精纯三件套，昨天就为大家介绍了。如果你错过的话，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因为这三件套真的是性价比太高了。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件套立刻可以购买。那说到这个女性朋友呢，过了25岁之后皮肤问题慢慢就多了起来。那么兰蔻的精纯三件套，150毫升的精纯水，加上20毫升的精纯的眼霜，加上60毫升的精纯的面霜，一套就可以解决日常护肤的几乎所有的需求。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样的一套产品呢，它的核心成分大家都熟悉的这个高浓度的玻色因，而且搭配了50倍玫瑰复活因子，所以呢它的这个养护啊抗氧啊都是实力非常的强的，而且上脸的吸收速度特别的快。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这一套三件套的产品，到官网当中看了一下呢，加起来三样要5000多哈，平时真的是觉得太贵了。那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超低价，精纯水加上眼霜加上面霜三个大正装到手，价格只要6字头699。之前一直观望没有入手的朋友，那赶紧可以来入手了，因为有效期一直到2028年的1月份，下单还有精美的礼袋相送，送人呢、自己用啊都非常非常的棒。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可以溯源，赶紧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件套立刻就可以抢购了。这里是经典975，正在我们的流光飞舞。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睡个大饱觉胜似十万补药，有多少人上床就能迷糊着的。

0: 睡不着、睡不好、多梦、老醒，可能是很多人的常态。说了千万遍的放松心情、喝杯奶，到底是心理安慰还是真实有效？我想让大家了解一款叫做瑞麟神经酸配方的羊奶。首先，羊奶营养全面，温和不上火，还不会造成乳糖不耐、拉肚子、腹胀，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么神经酸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长链单不饱和脂肪酸，是大脑神经纤维髓鞘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晚上睡前喝一杯带有神经酸物质的羊奶，在补充身体营养的情况下，同时能够让大脑神经信号的传导效率更好，使大脑的睡眠调节中枢如松果体、下丘脑功能恢复正常，从而改变睡眠节律，减少失眠、多梦、易醒的情况。同时，神经酸还有助于血清素等与睡眠相关的神经递质的合成与释放，帮助大脑从紧张状态切换到放松状态，从而改善睡眠困难。目前这款羊奶已经有好多的老朋友在固定喝了，欢迎新朋友来尝试。那广播平台补贴推广，可以享受半价，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可以喝一个月。这一次呢，还要多送给大家300多元的初乳羊奶一罐。您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来进行咨询，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多组订购长期喝的朋友还有更大的优惠，可以向客服来进行咨询。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装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好，刚刚我们听到是黄小琥在live 现场所带来的《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继续欢迎你停留在我们的经典975哈，放暑假了，接下来7月4号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大家非常盼望的这样的一个清凉之旅啊，在南京高淳固城湖的水漫城慢西西这个宿营的营地啊，皮下纯开心的素溪啤酒龙虾会已经为大家安排上了哈。脚一伸进素溪里呢，直接就是降5度，比这个天然空调还要更加的爽。大人小孩一起钓鱼摸虾，然后应该钓虾摸鱼啊，无论怎么样，就是在水里面，孩子们还有就是大人们瞬间就能够回到海体的时候的那一段美好时光啊，就想起了周杰伦那一首《稻香》。那确实夏天孩子们玩水仗是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从早泡到晚，清凉一整夏。而且呢，我们要给大家划重点啊，这个价格原价是599的早鸟荷包，现在99块直接拿下，所以7月4号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足斤足足有2斤的精品的龙虾，还有指定的啤酒敞开了饮啊，是无限杯的敞开饮，而且还会送2张景区的门票，包括这个水枪啊、荷花扇啊、水气球啊、玩水的装备全套打包，直接就是打开了开玩。当天呢，还会有爆火的慢鸭漂流大赛，全程直播，看你的专属鸭鸭它的这个漂流的水平哈。如果是冲线的话，直接就赢大奖了。傍晚呢，龙虾啤酒局正式开席，我们江苏广播的明星 DJ 会到场开唱， DJ 林晓、纳一、杭城、美美、凯文、唐倩、怡爽、王晨，他们每个人唱歌我都特别的喜欢。美食应该说市集逛不停哈，边嗦龙虾边缀一下这个苏超主题烟花秀，直接把浪漫值拉满，玩得开心还能够献爱心，每售出1份早鸟荷包就会向江苏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捐出1元，快乐翻倍，而且有意义。好，赶紧在微信当中呢搜索一下我们的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来速度的抢一抢。7月4号就在高淳水漫城，让我们和孩子们不见不散。这里是经典975，听李宇春的这一首《哇》。暑假来了，一定要安排好孩子们丰富而又难忘的活动。我们的皮衣下纯开心，赶紧来到我们的现场，和孩子们一起度过清凉。

传的这样的一个受阻。所以呢，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来说到的这第一个大雷啊，就是伤气血的第一个坏习惯，就是整日卧床躺平，久卧真的伤气哈，越躺的话身体会越累。那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呢？就是保证7到8个小时规律的睡眠，白天卧床休息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1个小时，闲暇的时候起来简单的走动啊，拉伸一下肢体啊，帮助阳气生发，去养护我们全身的气血。那么我觉得这一点特别适合在梅雨季节啊，就是在室内宅在家里面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个出来活动，简单的走动，拉伸肢体。那我觉得这是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的伤气血的坏习惯的其中的第一个。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就会围绕这样的一个话题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留意我们的收听，一直到11点钟，海燕会一直陪伴大家流光飞舞。听到的歌曲李宗盛带来《这样爱你对不对》。

免过度持续的就会耗血，耗我们的气血哈。那休息的时候刷刷短视频，追追剧啊，这是我们现代人最常用的应该说是放松的方式。但是呢，中医就说这个肝开窍于目，久视伤血，眼睛正常事物全靠肝血不断的滋养，长时间的紧盯着电子屏幕会持续的消耗肝血，再加上低头久坐，进一步的阻碍全身经络气血的一个通畅。那么时间久了容易出现眼干啊、头晕啊、面色发黄啊、精神恍惚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肝血不足的典型的表现了。所以我们有强烈的建议，就是20-20-20用眼的法则啊，每看屏幕20分钟，远眺放松一下20秒，每天控制电子产品使用的时长，尤其是现在这个孩子们放暑假了，大人们还是要让孩子不断的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睡前1个小时放下手机，安心入睡，养护我们的肝血。好，在节目中和大家来说到的今天伤气血的几个坏习惯，我们可以对照一下，避一避坑，或者说改变一下啊，希望我们今年下半年的生活会更加的好啊，身体会更加的棒啊，尤其是在夏天，又是一个这个暑假的时间，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说到的这些，希望是一个及时的小小的提醒哈。好，来听到的歌曲，很多人在夏天都会到海边去度假，我们来听黄品源的这一首《海浪》。

0: 快速更迭的潮流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像他歌里的马蹄声，踏在心坎上，经久不息。百岁芳华，愿你在歌声里看够这壮丽河山。
1: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工作遇到困难，老公惹我们生气，婆婆关系好难处理，各种琐事烦恼事侵占着我们的大脑，到了晚上翻来覆去怎么着都睡不着。我们的睡眠过程受到神经系统的精准调控，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如血清素、多巴胺等就像一个个小小的信号兵，它们的平衡对于维持正常的睡眠觉醒周期起着关键作用。如果长期出现精神压力、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会干扰神经递质的正常工作，让我们难以入睡或者睡眠质量下降，怎么办呢？可能您需要神经酸这个救兵，它能帮助这些信号兵平衡。瑞麟神经酸羊奶对大脑神经、对身体营养是双向提升。现在平台推广价299元一盒的神经酸配方的羊奶，您可以直接到手两盒，再额外加送给您一罐300多元的初乳羊奶。现在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进行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赢家南京选自助购买。何女士是老客户，这次买了全年套餐，说送的初乳羊奶太好了，配上神经酸羊奶又能增加营养又能补脑，价格还划算，感觉这个夏天啊我都不怕吹空调了。谢谢瑞麟神经酸配方羊奶是普通羊奶的升级版，各种营养素会更高，比如高钙配方，还有对肠道非常好的葡聚糖，所以这一次价格普及啊，大家都赶快喝起来。两盒神经酸加上一罐初乳羊奶，正常要卖900多，1000块钱，今天299就可以带走。更多套餐欢迎咨询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家奶精选。

谢谢朋友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喜欢七月的朋友可以来留言哈，对于七月有什么样的期待。小蜜蜂说喜欢七月呀，有很多喜欢的水果，西瓜桃子，好好生活，爱自己，谢谢你，我们一起在七月一起加油。听到无印良品的歌，每一次

在节目当中听到蔡琴的歌声点亮霓虹灯，她的歌声总是有一种让人情绪稳定下来治愈的力量。感谢朋友们今天一路相伴七月份的节目，也欢迎你把对于七月的期待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啊！有朋友说七月想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看看不一样的风景。有朋友说期待七月和朋友们多聚聚，热热闹闹的。确实，世界杯最大的悬念就是决赛。好，我们稍后继续回来。今天的柳光飞舞，我是海燕，稍后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哼哼。
1: 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2026年进入到下半场，7月1号，很多孩子们暑假开始，然后特别快乐的时光开始了。那我们在节目中听到这首歌曲，就有童年的快乐和那种非常放松的感觉。在树上唱歌，郭靖的歌，开始今天流光飞舞10点钟之后，海燕继续陪伴。

静到来的在树上唱歌。也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孩子们哈，今年暑假过得开心快乐。好，今天我们在保养密码慢慢聊当中呢，说到了一个在夏天里面我们要避免的一些伤气血的一些坏习惯啊。在节目当中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整天躺在床上就是赖床哈，长时间的这个躺着不动啊，以为是最好的休息，其实会伤我们的气血。那长时间的刷手机这个追剧也是伤我们的眼睛，就是伤我们的肝血。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的是平时我会观察到哈，在食堂里面吃饭的时候看到不少的同事呢尤其是一个人做的，就会一边刷手机一边就是在吃饭。当然就是我觉得围坐在一起吃饭我觉得特别的开心，就是可以一边聊天一边吃饭，就是不看手机，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如果是一个人吃饭的时候，怎么样避免这个看视频去分心呢？我觉得现在确实是变成了一个课题，因为无论是看手机啊刷短视频呢都是这个电子榨菜哈，边吃饭的时候边也在吃这个电子榨菜好像这个不看的话就吃不下饭了。其实这种行为真的是不利于我们养护气血的，尤其是人到中年之后啊，这一点我们真的是要有意识。吃饭的时候我们的脾胃需要消化食物，如果这个时候盯着视频看，气血就需要去滋养我们的眼睛，那么脾胃所需要的气血就会出现不足的问题。那么这样的话真的就会出现消化不良啊，头昏沉沉的这种症状了。所以该吃吃该喝喝，吃饭的时候就专心吃饭，现在成了我们现代人还比较难的一个事儿了哈。吃饭的时候我们尽量不刷视频，不看电视，不干别的事情。收音前的各位能做到吗？好，那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哈。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都可以通过关注大蓝鲸手机客户端、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流光飞舞的互动直播间，或者呢和我做更多分享交流，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我的视频号燕姐私房话，还有我的微信公众号海燕时间，都可以做更多的交流和分享，而不仅仅是在平时节目直播的这两个小时。欢迎你和海燕的分享。

好物啊，精选的好物呢，和朋友们一起分享的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你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的这个后台来回复三件套，直接可以购买的。那今天入手的这一套兰蔻精纯的套组，可以做到精准滋养事半功倍，而且一加一加一大于三的这个协同作用真的是很棒的，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礼都是非常的合适。好，大家可以在官网当中看一下啊，这个三件套加在一起5000多块钱，而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了一个超低价哈，150毫升的兰蔻的精纯水，加上60毫升的兰蔻的精纯的面霜，加上20毫升的精纯的眼霜，三个正装组成的一个大套盒，今天只要699就可以到手了。官网的零头还都不到啊，699带走三个大正装，而且还配送这个精美的礼袋，跨境直采，正品保证，买一链溯源。好，大家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记住是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件套立刻可以抢购了。听到歌曲郑秀文带来的一首歌《快乐不快乐》。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很多职场人面对优秀者都会感叹，这个人呐，脑袋瓜子是真好，思路清晰，记忆力好，执行力高效，工作表现出色，抗压能力强。此时您是否想过，这与大脑中的一种必要营养素神经酸息息相关呢？作为一种对人体大脑和神经系统极为重要的脂肪酸，被誉为脑黄金，它能够促进脑细胞营养，增强记忆力，帮助睡眠，已经有众多的消费者反馈好评了。有听众说，喝上我们的神经酸羊奶，连佩戴的智能手表上的深度睡眠时间都增加了，直观的感受就是睡眠好了，精神足了，脑袋好使了。现在瑞麟神经酸羊奶推出大面积的体验活动，299元买一盒再送大家一盒，还要送大家一罐价值300多元的初乳配方羊奶。赶紧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109，微信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在线下单。高端羊奶百姓价，千万别用普通奶制品做衡量，完全不是一个营养密度。而且瑞麟神经酸羊奶用的都是婴幼儿奶源，299元两盒，还要送大家一罐初乳羊奶，一共到手3件，只要299，这送的比买的还贵啊，品牌方是诚意十足。作为瑞麟的高端羊奶系列，神经酸被添加进羊奶里，特别适合想要抑制健脑的中老年朋友，还有就是经常睡不好的朋友，记得睡前喝。现在就把家庭奶制品做更换，299元买一盒送一盒，还有价值300多元的初乳羊奶额外赠送，仅在本平台。40071061109，40071061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继续在今天975七月份第一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流光飞舞当中，海燕和大家慢慢来聊哈。看到朋友们对于七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甜甜留言说，七月的每天抬头就看见蓝天和大朵的白云，低头就看见大片茂盛的这个绿荫啊，就用这样的美好的心情努力前行，确实是这样。好，那我们一起在七月多多的加油。还有朋友说，希望七月天气别太热了，能有清凉的日子可以好好的享受啊。这个心愿跟我是不谋而合，相信也是大家的共同的一个想法吧。还有朋友说，七月的夜晚超有氛围感，期待和朋友们一起去夜市吃好吃的。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的这个养生的话题哈，是和我们在夏天梅雨季还在延续当中我们要避坑的一些伤伤我们气血的一些坏习惯。好，前面已经说了好几条，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到的就是，尤其是在梅雨天的时候呢，有不少的朋友会觉得泡脚是很养生的一件事儿，而且追求这个大汗淋漓。其实呢，汗是心液哈，那出汗过多的话是耗损我们的气血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虽然泡脚是一个不错的养生休息的方式，但是如果泡脚的时候要泡到大汗淋漓啊，这满身的大汗，这其实是伤到我们气血的。上气血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标志就是人会感到困倦，

七月很多朋友向往海边，我们再一次来欣赏的这首歌曲《我爱大海》，赵永华的歌，正在经典975。更多分享可以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浩海燕。

0: 四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漫步人生路。
1: 漫步人生路，听到的年代金曲，我们分享的是伍思凯的这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这是猫王 Elvis Presley 所演唱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情不自禁的坠入爱河。继续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如此熟悉的前奏哈，涛声依旧。今天来分享的是辛晓琪的演唱经典975。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最近 AI 说唱歌手 Lil 悟空的作品《500个冬天》在 YouTube、TikTok 和 B 站多平台爆发，甚至还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Lil 悟空，500个冬天。

0: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2: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
3: The gold medal goes to Hong Dama China。
2: 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1: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4: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1: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4: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嘛。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1: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5: 我们看见未来。
6: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7: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6: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8: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9: 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可以关注主播号海燕。有朋友说7月份当然喜欢啦，期待的暑假开始了。生前的各位可以继续通过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哈，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稍后是完美生活，祝愿大家7月快乐。节目中听到林依晨所带来的一首孤单北半球之后，还有5月天的一首温柔。我是主持人海燕，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嗨，完美生活，你好，我是新月。七月份来了，希望你在新的一个月份里面能够吃好喝好睡好，好好生活，好好享受当下每一瞬间。今天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个关于睡眠的话题啊。好，节目的开场我们听到的是 Olivia On 的这首《我愿意》，一起来放松一下。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欢迎来到完美生活的一切刚刚好。今天我想问大家一个关于睡眠的问题哈，就是平时在家睡觉的时候，你是非常有规律的，比如说晚上十一点钟左右你就上床已经睡着了，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钟你就可以起床了那种，还是不可能？其实也挺想早睡的，但是呢没事刷刷手机啊什么的，搞搞弄弄的就到挺晚了，而且甚至是也经常熬夜，但是呢双休日的时候你就会蒙补觉啊，然后觉得这样也不错。哎，那你是哪一种类型呢？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啊，你可以搜索到975的 Life 互动空间，找到星月的完美生活。我们今天聊天的话题是，终于知道有的人为什么会越睡越累了。欢迎你来说说你的睡眠问题。其实我今天的核心讲的是大睡特睡不是大脑的救命稻草。因为在昨天啊，有多部门发布了一个2026年的6月科学留言榜，对多条近期的科学留言进行了辟谣，其中呢对大睡特睡能修复大脑进行了一个辟谣啊。因为有留言说熬夜之后狠狠睡一觉，保持连续睡上十个小时以上，就能让疲惫的大脑得到充分的修复。这听起来好像还挺对头的是吧？ Oh no 啊，虽然所谓欠债还钱，欠觉补觉天经地义啊，但是真相其实恰恰相反。首先我们来说啊，我刚刚讲到的这个六月科学留言榜，它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委网信办、首都互联网协会指导发布的，权威性啊毋庸置疑。那么这个榜单它明确地指出说，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反而会损伤大脑功能啊。我还没说你是因为欠觉之后再补觉的大睡特睡，我说的就是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会伤脑子。正常成年人的睡眠需求是7到9小时，熬夜之后偶尔一次睡上个10小时可以短暂补偿，但是长期如此那叫做弊远大于利。哎，这个我多睡一会儿我还有错了，还远大于弊大于利咯。哎，我跟你说，换句话说哈，周末报复性补觉偶尔一次还行，你把它当作常规操作，周一到周五熬夜，周六周日狂睡，那你就不是在修复大脑，而是在给大脑上刑。当然了。

正常人呢平均睡眠时间7到9小时也就够了。那么为什么周六周日狂睡，它不是在修复大脑，而是在伤脑子呢？待会儿我再跟你慢慢聊。现在我很想知道你平时的睡眠情况啊，你是相对来讲，哎，你还都行啊，但是呢啊，感觉偶尔也不能熬夜熬过头，否则就睡不着，还是我的睡眠特别好，我一挨枕头我就睡着。那我要恭喜你啊，真的很多人会羡慕你的哈。好，登录今天的大蓝鲸首页，来互动去找到我们的完美生活。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关于睡眠问题。哎，你会不会越睡越累呀？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好，欢迎你，张学友的歌《吻别》送给你啊。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现代人思虑过度，用脑过度，应及时补充大脑所需要的营养，并保证充足睡眠，这样才能够缓解脑疲劳，保持大脑的思维敏捷。请关注补充脑黄金物质神经酸。神经酸是链接大脑通路的电工，随着年纪的增长，神经酸会逐渐减少，大脑则会出现自然衰老和脑萎缩。所以人过中年的我们啊，经常有一种脑子不太够用的感觉。同时呢，神经酸与情绪、焦虑、睡眠都是息息相关。瑞麟神经酸羊奶，一款把神经酸的物质加入奶制品中的升级款羊奶，可以补充脑力，补充体力，补充全营养。您完全可以给家里的奶制品做更新迭代，因为已经有很多家庭开始这么做了。本平台有很多的固定粉丝，也欢迎新朋友来尝试，全部享受半价优惠，299元买一盒送一盒，两盒可以喝一个月，全部都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呢，还送价值300多元的初乳羊奶一罐。多组订购打算长期喝的听众，也可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向客服进行咨询，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羊奶性温和，不易上火，是《本草纲目》中明文记载的补五脏，更适合中国人的奶制品，乳糖不耐受的朋友的友好之选。神经酸配方加固升级，对大脑对身体双向提升。299元现在可以到手两盒，外加一罐初乳羊奶，几乎就是普通奶的价格，再喝瑞麟神经酸羊奶。40071061094007106109。
7: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也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FM 九十七点五，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人的大脑到底靠什么修复？答案藏在我们大脑的总指挥部前额叶皮层，它负责决策、专注、情绪调控，是最怕熬夜、压力和睡眠不足的一个区域。今天我就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为什么有些人会越睡越累，而大睡特睡并不是大脑的救命稻草。欢迎朋友们可以和我一起来聊聊自己的睡眠情况。其实真正能够修复前

额叶皮层的不是赖床的时长，而是非快速眼动深度睡眠。这个过程就像是给大脑做了一次大扫除加深度养护。那么其实它分成三步，第一步呢，就是你在深度睡眠的时候啊，它会进行清理代谢垃圾，脑脊液的循环流速提升了10到20倍，可以快速的清除像贝塔淀粉样蛋白等脑类代谢的废物，缓解我们的脑雾。第二步是修复神经损伤，那么深度睡眠能够抑制皮质醇的异常分泌，能够逆转神经细胞的轻微萎缩。而第三步叫做重塑神经连接，睡眠的时候分泌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分子可以修复受损神经突触，强化前额叶的调控能力。但是我前面讲到的，有些人平时不好好睡，到了双休日连睡10个小时以上，这种坏习惯会带来多重副作用，打乱生物钟，导致睡醉。对，没错，就是我们讲那个醉氧啊、醉酒啊，那个醉字啊，它叫睡醉，让你醒来更迷糊，引发神经递质的紊乱，情绪也跟着莫名的低落，甚至还会放缓大脑的供血和供氧，陷入

0: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金管家装饰，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8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6: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7: 说设计，
2: 说知识，
8: 说专业，
7: 说态度。
6: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9: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FM975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明，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10: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我们的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那我是 DJ 新月，为大家请出的呢是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赵善明老师。
11: Hello， 大家中午好，我是善明。
10: 哎，欢迎赵老师啊。
11: 对。
10: 每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客聊聊家装啊，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静心的过程吧。
11: 我觉得也是一种放松的过程，就是也可以跟大家就是讲装修啊，遇到的一些事情啊，等到你需要装修的时候，看到善明，哎，善明讲的东西我能用上了，这是我见过很多的我们的一些听友朋友
10: 啊，
11: 就是到汉中门大街八号找我装修的时候，
10: 嗯，
11: 都会说，哎，善明，你不用讲了，你的这个理念想法我们非常认同
10: 啊，
11: 哎，很多时候就是叫一拍即合
10: 哦，是这样的，哎，我觉得一个是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的交流，到变成了线下的一见如故啊，那么如果说在广播里和大家讲讲装修的故事啊，装修的设计理念等等以外，那么真正的和

0: 我们线下的业主朋友在一起谈他们的个案家装的时候，你也是觉得是静心的感觉吗？还是另一种感觉？
1: 我觉得一个是非常静心，感觉这个时间过得特别快
0: 啊、
1: 很多点就是我们聊着聊着会延伸的会很长、感觉这个就是在过程虫子往上爬的这种可能，就是很有些这种地落口啊，到了夏天之后它有一些细小的这种小虫子，我不知道我们的听友家里有没有，反正我家是遇到过，就是虽然说我是四楼，但是也会有一些
0: 有像那种小猛虫一样的小飞虫，
1: 一点点大的
0: 小黑丢丢的虫子，
1: 对，从这个地漏往上爬上来。
0: 那
1: 我们在水电施工的时候，一个是密封的效果做好，另外一个可能在入住期间，可能你到夏天你是不是要准备一些什么药水，就灌到这个地漏里面，让它把这些虫子能除一除。
0: 对，你看啊，一个设计师其实首先得懂生活，而且呢会想得很细。哎，赵老师，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那个十六型人格测试？是，你知道你是哪种型的吗？
1: 我觉得我应该是，
0: 首先第一个是爱人，
1: 应该是的，肯定是的，这个。
0: 然后最后一个数字应该是 J 人，而不是 P 人。J 是有规划的 ，P 是随性的。不喜欢这个出去旅行做规划的，你是哪种？
1: 我应该就是出去，我会做计划，但是呢，
0: 我说的不一定是出去旅行，我说的就是生活中你是喜欢做计划的还是不喜欢做计划的，比较随性的，
1: 比较随性。
0: 哦，真的？
1: 真是这样子的
0: 啊？那问题是家装这件事情，你是需要好好的，就是我们南京话讲叫一一当当的，提前把它都做好规划的。那这对你来说是挑战吗？
1: 对于我家装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是我热爱的事情，它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就是，对，
0: 哇，我还想起来以前你们哪位提到过的，说你们有一位项目经理，就是你们常挂在嘴边的，那位师傅呢，他就是说脾气特别好，说谁提个意见啊和要求，他都好好好，就像好像没脾气一样，对工人也是这样，但是事实上呢，他的项目做得特别好。
1: 张海俊吧，
0: 好像是，
1: 应该是的，
0: 是你们谁说的？
1: 周新彪，他就是我们张海俊张经理手上应该是，一员强将嘛，就是专门给他配套做水电的
0: 啊。
1: 像那个严总，你同学他们家也是他做的
0: 哦，是吧？
1: 是的，
0: 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我觉得好像我们这位装修经理，就是项目经理张海俊是吧？
1: 对，
0: 他为什么有这样一种非常松弛的状态，却能带出这么优秀的工人呢？
1: 首先我觉得还是跟他个人的这种性格有关系，他就是非常就随和的一个人。他可能就是这个对工人说说，他一点也不苛刻。他反正我知道的，他手上应该有五比较稳定的四五帮工人。像这个水电工啊，应该有至少三四个四五个。长期跟他干了很多年，他一开始刚入行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起接触事情，那这一帮人一直跟着他，然后一直在经管家干，就比较稳定。工人的一些要求，当然他的一些这种做工首先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该给的费用他也很及时。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内呢，可能就我作为一个设计师啊，我能知道的就是，如果你给工人的这个费用不及时或者克扣他们的钱，他们可能就不开心。首先我觉得张经理对于工人这一块，首先他对他们是
0: 好。
1: 一个好就是这样子一直下去，他的这个项目一个是做的多了，他也不会出太大的一些问题，
0: 就无数个好。
1: 对，
0: 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刚刚讲的这两位工人师傅啊，想看看我昨天晚上看到那张照片，同时你也想感受一下的话，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是 FM35315 啊 ,FM35315, 看看一名装修工人，一位电工，他在工作结束了之后，他在墙上这个用心怎么讲呢，欠下的浪漫真的特别好啊。赵老师，今天还有几分钟，我讲一下你的主题
1: 啊。我们讲一讲，就是今天在一楼，我们在交底的时候，水电路这个不用讲了，然后呢对于户外这一块，这个院子这一块怎么去利用，就是我们可能前期会把一些什么杂的一些树把它取消掉，后期呢我们考虑到了一些什么，像什么防腐木啊，包括我们就是户外的一些这种草坪啊，就是结合我们室内的一些空间，然后呢阳台那一块到阳台，阳台到院子那边我们是做了一个大玻璃，前面我们会做一个小的相当于景观一样的做一个取景，然后像不冷不热的时候，我就到院子去打开这个门，它应该是非常惬意的一个事情。
0: 那您刚刚说这个玻璃是指的

0: 是，这块玻璃我们特意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玻璃，因为一楼嘛，可能它的一些什么吊装成本也会低一点，就是做的大一点，就是它的这个景观的性会更强一点，
1: 就是它的室内和室外交接的位置。
0: 对啊，做了一块大玻璃，然后呢把阳台一样的基本上也是拉到了整个客厅里面，阳台这个位置 我们就是把该打的墙体都打掉了，做了一些像三联动，让厨房里面呢原先是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我们就是把该打的墙体都打掉了，做了一些像三联动，让厨房和餐厅之间非常自然的互动起来，原先呢它这个我觉得餐厅这个地方它是比较闭塞而且没有做这种回游动线，我们这一次就把它改造成一个回游动线，中间是圆桌，虽然说房子的面积不大，就是我们让它整个空间一定是要有一种叫自由放松的感觉，一楼有一点点像那种南加州风格，就是比较自然，又有点这种情调的这种氛围，里面会用了一些什么像莱姆石再加一些木梁的结构，就比较
1: 具有大自然的一些元素。哇，我觉得这个是我喜欢的风格啊。那大家如果想看看我们这位业主家呢，现在还没有办法看到完工图对吧？我们现在有效果图啊，也可以加月月的微信啊， 小写字母FM35315FM35315啊。一楼我觉得对它是有改观的啊，以前会觉得一楼挺麻烦的对吧，但现在慢慢的很多朋友可能考虑到说，哎，年龄慢慢的这个往上走，那我们就觉得，哎，一楼它又方便，
2: 然后还有院子，那有种院落生活，哎，你会发现它不管是多大啊，也小有小的好处，你可以做成一种精致的庭院感，大呢那更有好多机会去打造，对吧？
0: 对，
2: 然后赵老师又是讲了，这么大块的落地玻璃形成了室内和室外的一种通透感，然后再加上和院落之间的联动门打开，然后你就会觉得居家庭园生活是完全通畅的，加上赵老师设计的把这个厨房 打开室内一楼的回游动线，生活中处处有一种游刃有余、自由自在的感觉。南加州风格的度假感，哎呀，这是不是我们很多人心中喜欢的感觉？
0: 对，大自然的这种感觉。
2: 嗯，对，是的。好，那么其实赵老师今天谈设计的不多，但是我会觉得今天这档节目让我们又看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赵老师。人如其名，赵善明啊，善良的善，明亮的明，是我们南京经管家的首席设计师，
3: 也是经管家的回头客之王，大家要找他记得加月月小写字母FM35315，谢谢赵老师，
4: 谢谢，明天见，拜拜。
3: 您若意对时，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4: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完美生活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好网选电信，畅享 AI 智慧生活。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心愿为你制作主持的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12点01分，我们在这一时段听到吴克群的为你写诗，让生活因为音乐。

吴克群为你写诗。有时候我觉得心中有诗歌的人，他才会有那种能力和心情去为爱的人写诗。说实在的，一个人要拥有爱的能力，首先要会爱上自己，好好的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起居，让自己保持健康，这就是最对自己最大的诗意的浪漫。我是你的好朋友新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睡眠问题。我终于知道有的人为啥越睡越累了，原因就是因为睡太多，睡太久。人的平均睡眠时长7到9小时，如果你都睡10小时以上，未必就能起作用，尤其是在那个持续熬夜之后的补觉，反而是会让大脑产生炎症的来源。来看看哦，接下来给你带来的一些数据啊，每天晚上睡眠大于等于9小时和更差的认知表现相关。哦，大于等于9小时反而并不好。你看，包括整体认知、执行能力、视觉空间记忆和语言学习记忆等等多个维度，哈佛健康也报道了同样的结论，就是睡9小时或者以上认知表现更差。哎呀，真没想到啊，真没想到睡太多了还

0: 还能让人睡得变笨了。另一项涵盖49个队列研究的荟萃分析表明，睡眠时长7到8小时有助于预防认知障碍哦，而睡眠过短和过长都和认知功能恶化相关。哎呀，更扎心的数据来自于今年《自然》杂志的相关研究，每天睡眠低于6小时或长期超过8小时，都会加速多器官的生物学的衰老。哦天哪，竟然是这样！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也证实，睡得太少和睡得太多都会加速我们大脑、心脏、肺和免疫系统的老化。哎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我刚刚分享的这些信息啊？还有一项针对中国55岁以上人群的研究发现，长睡眠，那指的是每天大于等于10小时，长睡眠与低认知评分显著相关，比值比达到了 1.47。这个反正一句话总结，各种各样的研究和数据显示，睡太少了伤脑袋，睡太多了也伤脑，7到9小时才是黄金睡眠区间。诶，现在请大家把我刚刚说的这个关键词也可以发到我们大蓝鲸来。我刚刚说了睡眠的黄金区间是几小时，好，诶，你知道答案吗？请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顺便跟我一起来说说你的睡眠好不好这个话题啊。
1: 当我写下睫毛膏，
0: 蔡依林，我

感谢记忆西沙来节目当中互动回答。睡眠的黄金时间是7到9小时，给您点赞。他说，作为一名听友，我经常听广播，我知道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对身体好，所以我睡觉比较有规律，晚上10点半躺下，早上5点多自然醒，周末我也不赖床，最多平时饭后眯个10分钟左右，下午精神啊照样很足。为您点赞，真的就是早睡早起身体好的典范。继续我们来听周杰伦，听妈妈的话。妈妈说早睡早起啊身体好。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 5GA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3: 中国电信。
7: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8: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7: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9: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7: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9: 最好的承诺。
3: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新月。暑假模式啊，正式就要开启了，同学们，这个夏天你打算怎么过？毕业旅行、同学聚会，或者是在家上网课、打游戏，那哪一样都离不开一部趁手的新装备啊！换新机就来中国电信，华为、苹果、小米全品牌热门机型现货充足，爆款潮机任你挑，购机大额直降，叠加 15% 的政府补贴，最低只要1块钱起，原厂全新正品，全国联保，售后无忧，手机、平板、电脑、耳机、数字装备一站购齐，暑假玩得更尽兴，搭配2000兆全光宽带和 5GA 的超强信号，室内室外都畅快，刷视频、打游戏、看比赛全程丝滑不卡顿。还有啊，智家好物随心配，智屏监控摄像头 AI 智能互动，让家更聪明更安心。这个暑假换新机配装备就来中国电信，数字生活一站搞定。咱们登录中国电信 APP 或前往各电信营业厅，暑期大放假，换新正当时啊。

0: 我要给大家带来蓝口精纯三件套，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来回复三件套三个字可以购买哈。就是蓝口精纯三件套，它包含150毫升的精纯水，加20毫升的精纯眼霜，加60毫升的精纯面霜，一套可以解决大家的日常护肤需求。而且精纯系列也是护肤圈的口碑大爆款，作为法国兰蔻的高端王牌系列啊，只要你上脸用过你肯定就知道，而且搭配非常的省心啊，对各种肤质的人都会有很好的效果，非常好吸收。那么去官网如果了解过后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今天直接给到您的超底价真的非常划算，三个大正装套装到手只要699元。之前一直观望没入手的朋友呢，可以来薅羊毛，我们的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下单就送精美礼袋，送人有仪式感，自用超安心，跨境直采证明保证，蚂蚁链可溯源，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三件套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可以再减5块钱哦。
1: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4: 福利来啦，
3: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5: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3: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6: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1: 中国电信

0: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完美。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今天要和大家来介绍几部好剧。我是 DJ 新月。同样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上啊，问大家的问题是关于啊你的睡眠情况。是的啊，其实睡得太长和睡得太短都不是对大脑好的。所以关于睡眠的黄金时长你知道了吗？到底是几小时呢？也欢迎你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搜索975来给我留言。中国电信天翼高清目前全新剧集重磅上线，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两部热度爆棚的精品好剧，现实悬疑大戏和古风仙侠佳作轮番登场。首先我要为大家推荐全网热议的现实悬疑剧，叫昨夜将至。这部剧呢是佟大为领衔主演的，剧集围绕尘封多年的陈年旧案展开，平凡的夫妻藏着不为人知的过往，旧案重启后接连遭遇了各方的施压，步步追查当年的真相。这部剧可谓节奏紧凑，深挖人性百态，伏笔反转贯穿全片。佟大为细腻刻画底层普通人的挣扎和坚守，这个故事非常真实而且有代入感啊，所以悬疑爱好者绝对不要错过，它是一部口碑佳作。接下来要跟大家继续介绍一款唯美

古风的仙侠剧，宋威龙主演的《千香》。哎，这个就是特殊身世的少年和灵族少女，相遇相知的故事哈。反正里面有很好看的、震撼的打斗，服化道的精致精美，情感的刻画细腻，关键是剧情好看不压抑，哎，挺轻松，适合全家一同来看。那接下来我们福利来袭啊，除了以上的热播剧集，在天翼高清影视尊享 Plus 你都能够随心观看，因为在天翼高清影视平台上汇集了全网热门的院线影片高分剧集，包括综艺啊、动漫啊等等海量内容。你看像平时我们喜欢看的爱奇艺、优酷、芒果、 B 站这些平台的内容，在天翼高清上是一站式收录，高清大屏搭配震撼音效，打造居家极致的观影体验。你呢，开通天翼高清影视尊享 Plus 一份会员，你就能畅享各种平台资源，而且你也不需要什么反复的切换、多花钱、多次充值、投屏也要花钱等等，你都不需要了，非常的省心，非常的划算啊。所以现在我们可以打开中国电信的 APP， 你呢进入服务大厅办理业务。

起风的日子，风流潇洒。刚刚张信哲的这首歌《岁月轻狂》也是很多人心中的一首金曲。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时光有声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声音一定是明亮又充满希望的。在那个大家都渴望着美好生活的年代，有一个人的歌声就像清晨的阳光一样，照进了千家万户的窗子。他就是唱着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走遍大江南北的女高音歌唱家余淑珍。
2: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充满阳光。
1: 听到这样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余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他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他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余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他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0: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

这首歌来自于林志炫，喜欢你现在的样子。你是不是很喜欢自己现在的样子呢？这一点现在很重要。甜甜给我留言说，舒适的温度，舒服的睡姿，放松的心情，我就能睡个好觉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我讲到了大睡特睡，它不是大脑的救命稻草。是的，在美国预防医学杂志曾经有一个研究，真的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研究将20000多名成年人分成三组，分析显示，补觉时间超过3小时，全身的眼症风险就会明显的上升，尤其是作息不规律的人，风险增加78%，白细胞数值偏高，正是身体慢性炎症的信号。哦，原来是这样，你以为在补觉，其实是在发炎。很多的网友开始清醒了，有评论写道，最好的补觉从来不是事后恶补，而是提前守住睡眠的黄金窗口。而有人说，与其周末昏昏沉沉的睡到大中午，不如尽量的固定作息，每天只睡7小时，也比10几个小时的浅睡眠更能让大脑满血复活。而一位网友的点评更被点赞无数，说睡对时间比睡够时长更加的重要呀。看来睡眠真的不是睡得越久越好，而是睡对更好。好了，祝大家吃好睡好休息好。现在是12点55分，也是午休时间，在好音乐中放松地闭上眼睛，哪怕只是听听音乐2首歌的时间，你的大脑就会得到休整，下午更能精力充沛。感谢中国电信 5G 智云的冠名播出，稍后是生如夏花，心月跟你在这里 say goodbye， 明天正午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出口资金紧张别担心，南京银行出口快贷扫码一键秒贷，为您提供贸易融资、外汇流贷、汇率保值等多项服务，额度最高1000万元，快来新微厅小程序申请吧。
4: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5: 中国电信。
6: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7: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这位是来自于庾澄庆和吴莫愁合作的《我要给你》。回到音乐本身，最近他新出的歌曲啊，《爱人》啊，和庾澄庆早期的作品其实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啊。他没有强烈的节奏冲击，也没有刻意压缩的沙哑音色，而是以更开阔的声场、更细腻的动态，为他的声线留出了充分的叙事空间。不再是向外的呐喊与宣泄，而是向内的，对自己也是对同行者的温柔低语。这种从呐喊到叹息的声学转化，正是40年时光在同一个声音上所留下的最真实的痕迹。而我觉得这首歌最让人动人的地方呢，恰恰就在于它诚实地呈现了这一份痕迹，没有试图掩盖岁月的印记，反而让这一份沉淀有了最直击人心的力量啊。继续我们在经典975声如夏花听到来自庾澄庆唱出的《我最摇摆》这首歌，停留在你生命当中的哪一年呢？当时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呢？现在听到这首歌，还能够让你一瞬间回到昨天吗？

这个是来自庾澄庆唱出了我最摇摆。庾澄庆曾经说呢，到死都要18岁啊。过去这句话总被看作是音乐顽童的青春期许，但是在最近的新歌《爱人那》当中，我们可以重新读懂它的含义。18岁从来不是指永远停留在青春的躁动与狂热，而是永远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对情感的真诚，对表达方式的探索。40年过去，少年仍在歌里，说的不是声音的保鲜，而是创作心态的守恒。在 AI 可以模仿任何声音，算法可以生成任何旋律的今天，技术能打开的永远只是可能性，最终触动人心的永远是创作者对人生真实的感受和体悟。这份时间经历与真诚共同酿造的人情味，无法被数据化，也无法被替代，而这正是庾澄庆的音乐穿越40年依然动人的秘密。我们听到庾澄庆《海啸》。

0: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1: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0: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1: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

半年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开启了下半年的第一天啊，有时候不必把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也可以给生活留些空白，傍晚去散散步，循环一下老歌，摆弄一下花草，对着云朵发呆，这些不追求实用价值的小小的事儿，恰恰最能够喂饱情绪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聊一聊你的下半年治愈小事儿清单啊。下半年你打算留出时间做哪件看起来没用却非常治愈的小事儿呢？可以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

0: 这位是来自庾澄庆唱出的《对你爱不完》，标志性的轻快节奏与舞蹈是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啊。治愈的小事其实从来都很简单，下半年也可以多翻出很多的老歌来重温，跟着熟悉的旋律轻轻的晃神，怀旧的快乐不费力气，却能够给情绪加满能量啊。
1: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2: 化作耳畔的涟漪。
1: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0: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奥地利诗人托马斯·伯恩哈德。托马斯·伯恩哈德是奥地利作家，作为德语文学最重要的作家，伯恩哈德一生著作非常的丰富，他的创作力之充沛也让人惊讶。他的作品呢，涉及了诗歌、小说、戏剧等几乎所有文学领域，被翻译成了27种文字。今天和你分享的作品来自于奥地利诗人托马斯·伯恩哈德所写下的《夏日》。

我仰面躺在世上，无需房屋，无需帐篷，那么自由，没有忧虑。我的生命值得这般时刻。清晨，成群的云朵向天空的边缘流泻，波浪奔涌，这一年从未如此让人喜悦。泥土的气息重现，被春日微风吹来，石城安息，乡野遥远，再召回这样的极乐。我那么远，我那么近，我忘记经历过的一切，我虚度，我存在，和天使一起盘旋。

这是来自萧亚轩唱出的吻，收录在他2002年的专辑当中，细腻唱腔里面藏着温柔的情绪张力。而在今年下半年，其实也不必总逼着自己保持时刻都那样的拼尽全力啊，也可以留一些时间和情绪相处，安静的听一首抒情歌，接纳所有的心绪，也是和自己和解的治愈方式啊。有时候喜欢的歌就多听几遍，喜欢的事儿就多做几次，把时间花在让自己开心的事儿上，永远都不算浪费。我们要听到周华健早期的作品，你喜欢的会有几

0: 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沉默。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

去循环一首老歌，去摆弄一下花草，去对着云朵发呆。那么对于你而言，下半年又打算留出时间做哪些看似没用却非常治愈的小事呢？也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分享。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沈以诚的翻唱《超喜欢你》。有时候我们也不必总活在别人的期待当中，像歌曲里面唱的，有一些小倔强，有一些小开心，把时间花在让自己舒服的事上，比什么都重要啊。

翻唱自飞轮海的经典甜歌，沈以诚用温柔慵懒的唱腔把心动唱得细腻又日常啊。而在下半年的这个日程当中，有时候快乐也可以很简单，循环一首喜欢的歌，想念一个在意的人，这些细碎的温柔拼凑起来，可能就是饱满又踏实的生活。也欢迎通过大蓝鲸 Live 一起来聊一聊，在下半年过程当中，你打算留出时间来做一做哪些看似没用却充满治愈的小事儿呢？这是那英心酸的浪漫。

课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方。这个是来自于任贤齐在2006年的温暖作品《老地方》，怀旧的唱腔里藏着对旧时光与老地方的惦念。下半年有空的时候，不妨抽点时间回老地方走走，见见老朋友，在熟悉的风景里去找回松弛感，与生活啊擦肩而过的时候，不妨停下脚步叫住他，在生活当中多一些这样不用费。

这是来自于梁博唱出的《出现又离开》。每次听到这样的音乐响起的时候，总是让人舍不得去按下快进或者是下一首歌曲的按键。梁博的原创代表作，干净的编曲，沉稳的唱腔，唱尽了相遇与离别的坦然。其实生活当中人来人往都是常态，所有的人其实都在生活当中学会坦然去面对所有的聚散。

也在音乐当中和情绪和解。把时间和精力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其实都是我们需要专注的事儿啊。曾淑琴，茉莉花的日子。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说女高音是划破长空的飞鸟，那女中音就是流淌在大地上的温润河流。歌唱家罗天婵就拥有一副让人听过便难以忘怀的醇厚嗓音，她的歌声里有着一种极富弹性的生命力，

这首打起手鼓唱起歌，经由罗天婵老师的首唱，瞬间火遍了大江南北。他的声音柔美而不失韧劲，表现力极强。无论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里的新疆风情，还是其他充满民族色彩的歌曲，他都能驾驭得游刃有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匮乏的年代，罗天婵老师的歌声就像是一缕从异域吹来的清新微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疲惫。岁月可以改变人的容颜，却夺不走那份刻在骨子里的从容。如今，当我们重温那些醇厚的旋律，依然能感受到罗天婵老师对生活的那份热烈拥抱。有时候，快乐其实很简单，像歌里唱的那样，在心里打起一面小小的手鼓，给自己伴个奏吧。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就是垃圾桶，折上钟爱我还是他，唱尽了感情当中的拉扯与抉择。其实有时候也要给生活做一些减法，纠结的事情慢慢放下，模糊的关系慢慢厘清，把时间留给确定的答案，让自己舒服的关系啊。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也邀请你来说一说下半年你打算留出时间做哪件看似没用却治愈的小事儿。看到周海峰说，在厨房间这个等水烧开的间隙，听着975和一棵树跳舞，真的是认真的。他说自己家厨房真的摆有一棵树啊，他是自己家的一员啊，是一位绿的发亮的绅士。在七月，在每年最炽热的季节当中，希望我们都能够寻得属于自己的生活的节奏，走在自己的刻度上，允许自己拥有停留和休憩的勇气啊。下半年祝福每个人都能够在自己的时区当中渐入佳境。谢谢你的收听，上午在3点钟有燕子带给你朵莱咪之声。节目之外，也欢迎通过视频号联系到我，搜索主持人吴俊鹏，口天吴，俊杰的俊，鹏程万里的鹏，在大蓝鲸客户端上找到我，欢迎你搜索我的主播号以及好听的语文、百岁芳华、名家领读，还有时光照相馆我们的视频专辑，明天午后1点钟和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2: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信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悄悄丈量的痕迹。

嘿，亲爱的朋友，欢迎在下午15:01的时候来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节目的开场会和你听到一首觉得超级提神醒脑的歌啊，那也是用爱来串联，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下午时刻，通过歌词的勾勒，看到竹林，看到大漠，都是诗情画意辽阔的这份画面，或者你也会想起跨越岁月你的温柔执念，千年之恋。

团的歌开启我们今天节目之后呢，要跟你讲一讲我们今天的关注话题啊。今天啊，就是小学语文老师的感觉上线啊，希望大家来造句，或者是说希望大家来按这个样式来填空，对，这个更准确一点。样式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大于号在中间，然后左边呢你写一个词，右边写一个词。比如说我先举举例子啊，理性大于情绪，当下大于过去和未来。那你会觉得什么又大于什么呢？那解释一下的话，就是你觉得什么比什么更重要呢？用音乐为成长加油，或许我们这样聊着天也能够看开和想明白更多的事情，拥有更多生活的智慧。因为生活里面我们难免会有一些疲惫混乱，或者觉得自己有些寸步难行的时候，它不一定就直接是因为我们不够努力，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在一些顺序方面需要理理顺。那我先讲一个啊，自己其实是大于他人的，并不是让我们每个人自私，而是真的要尊重自己的内心。心理学家巴巴内尔曾经提过一个取悦病这个概念，他说把取悦当成习惯，真的会生成一种心理的疾病。有这种取悦病的人，总会下意识地制定别人的感受。

受，忽略自己的内心。哎，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事情过了度，这真的会出问题。你比如说，我们讲内心敏感的人，因为最近也在聊内心高敏感度的孩子，应该怎么来引导他们，让他们不那么辛苦，也不那么内耗。其实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度的问题。因为如果你什么都想不到对方在想什么，你没有共情的这个能力也不行。但是如果你什么都以别人为主，你置顶了，更不行。所以咱们俩来调整，要来学习哈，让我们自己做得更好，也会成为孩子们的榜样。因为你讨好谁久了都会累，你迁就多了也会疲倦，过度在意别人，你就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交给别人来控制了。其实所有的关系中，我们是与自己相处的时间最长的，所以最值得用心经营，丰富自己，滋养自己，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课题。每一个人生活怎样都是由自己构建的，与他人无关。所以我们今天讲到自己大于他人，就是告诉你以自己为目标，做那个最想成为的自己最重要。你可以借由别人的评价，别人的眼光来调整，但绝对别忘了标尺是在你自己的心中。在这两天准备节目的时候，就是说爱自己嘛，然后我看到工作证上的自己，我都狠狠拥抱了一下。真的，自己才是我们自己最值得去爱、去了解、去呵护的。还有什么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填空呢？现在大于未来，你同意吗？老狼，关于现在，关于未来。

关于自己的一切，比如说你的当下，比如说你的工作，比如说你的身体，你的心情，它是真正掌握在你自己手中的。那用这一切把它当作是当下生活最最重要的事情，然后去专注于建设它，去努力的经营它，这是超值得的事情。还有一个大于的公式，家庭大于社交。这几年真的注意到一个现象，特别是中年以后，夫妻关系很和睦的家庭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两个人啊不是热衷于广泛的社交，他们的圈子相对比较小，更倾向于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家庭的经营里。或许到了一定的年纪就会明白，任何人都不如家人重要，任何事也不如经营家庭值得你全力以赴。所以不管在什么样的年龄段，如果都可以用这首歌来表情达意对你的他，真太甜蜜了。费玉清的版本哦，月亮代表我的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睡个大饱觉胜似十万补药，有多少人上床就能迷糊着的？睡不着，睡不好，多梦，老醒，可能是很多人的常态。说了千万遍的放松心情，喝杯奶，到底是心理安慰还是真实有效？我想让大家了解一款叫做瑞灵神经酸配方的羊奶。首先，羊奶营养全面，温和不上火，还不会造成乳糖不耐、拉肚子、腹胀，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么神经酸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长链单不饱和脂肪酸，是大脑神经纤维髓鞘和神经细胞的核心天然成分。晚上睡前喝一杯带有神经酸物质的羊奶，在补充身体营养的情况下，同时能够让大脑神经信号的传导效率更好，使大脑的睡眠调节中枢如松果体、下丘脑功能恢复正常，从而改变睡眠节律，减少失眠、多梦、易醒的情况。同时，神经酸还有助于血清素等与睡眠相关的神经递质的合成与释放，帮助大脑从紧张状态切换到放松状态，从而改善睡眠困难。目前这款羊奶已经有好多的老朋友在固定喝了，欢迎新朋友来尝试。那广播平台补贴推广，可以享受半价，2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可以喝一个月。这一次呢，还要多送给大家300多元的初乳羊奶一罐。您可以拨打4007106110940071061109来进行咨询，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多组订购长期喝的朋友还有更大的优惠，可以向客服来进行咨询，40071061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陈小春的一首歌一定要幸福，那也是收录在他的专辑是我觉得我听的次数最多的一张专辑，就是03年的《算你狠》当中。而且这首歌呢也是周杰

0: 痞帅的人，有一些很个性的人，其实这些年慢慢变得温和起来的改变。今天我们有做一个填空题，就是你觉得什么大于什么，希望你继续来填答案，然后把它发在大蓝鲸上，手机客户端先下载好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然后下拉广播互动专区，找到 FM975 的留言板。健康是大于一切的，对不对？其实就是一些工作狂，他们在身体遇到一些不适之后，其实也会感慨说，工作像一个皮球，掉下去还会弹回来，但是健康呢，像一个空心玻璃球，一旦掉下去容易粉碎。所以健康大于工作是毋庸置疑的，工作可以重启，身体却没有第二次重置的机会。选择大于努力，这个我也特别同意，就是低维度的盲目努力永远抵不过高维度的精准选择，所以不如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去研判趋势，筛选赛道，甄别圈层，就是这个过程跟那些厉害的人在一起，还有通过自己的阅读和思考，都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收获。如此一来，远比投入十成精力埋头苦干更容易实现人生的跃迁，是吧？就是不能够画地为牢，站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如果一味的只是刷手机视频，看他给你推送的，那真的
1: 不了荷包吧。

0: 1975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可可留言，他说我填当下、大于过去和未来。他还讲人的痛苦主要来自两件事情，为打翻的牛奶哭泣，为还没有到来的暴风雨失眠。过去的已经无法改变，反复咀嚼只会消耗今天的心情，未来的还没有到来，过度担忧只会透支明天的能量。你能把握的只有此时此刻，把注意力拉回到当下，工作的时候就好好工作，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品尝味道。谢谢你小可可，你这道答题100分哦。刚一首张浩哲再回到从前，我们就在歌声里回去，当它是复盘，更多的就专注于我们的当下。好，说到复盘这件事情，它可以也完成这道大于号的填空题，复盘大于重复，你同意吗？一些成功的人呢，会在每一个晚上啊，有空的时候就回顾一下今天的工作，或者是一周回顾这一周的工作，然后问自己几个问题。这一点我也同意，而且我曾经还看过这样的几句话，印象也挺深刻的，说弱者本能的优先宣泄情绪，怪环境，怪队友，怪自己运气不好。强者呢，会瞬间剥离情绪，聚焦问题本身，然后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去解决。其实我们都应该学学罗振宇，他说我现在的人生里没有所谓的情绪，只有发生了什么问题和怎么解决问题。资源不足就寻找替代方案，环境不利就调整自身策略，戒掉抱怨，用解决问题的思维看待问题，那很多坎儿很容易就迈过去了。不少朋友都参与了啊，那我再挑一个说，完成大于完美也特别的棒。马伯庸呢有一个写作原则，说完成比完美更重要。他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你写10个开头都不如你写完一个烂故事，哪怕这个故事再差，只要走完了从构思到完成的过程，你就能从中获得宝贵的经验和成长。他的这一次专访其实直击我们的一个误区，觉得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到最好，结果一直都在准备规划等一个完美的时机，最后什么都没完成。事实上完成比完美重要10000倍，即便先做出一个粗糙的版本，再迭代，再优化，这都是成事的规律。有这么多更重要的内容，不妨我们借着歌声来约定一下，让我们考虑得更清楚，然后脚步迈出的节奏更明确，一起加油。就这样约定，来自李丽芬，下个小时接着聊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铅笔

惠妹，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悄悄的问一下你哦，在这首歌里你真的会想起谁吗？还是你知道自己依然会被谁惦记着呢？16:05来到我们当下的生活，此刻的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我们今天做了一个填空题，你觉得什么比什么重要，什么大于什么啊？那运用到亲子育儿关系里面，我也看到很多的答案，我就梳理一下，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首先在亲子育儿这个领域，关系是大于教育的。和谁的关系？和咱们孩子的关系啊。你亲子关系是畅达的，我们的育儿目的才能够顺利的到达孩子的心里。如果跟他总是定就是那种对立的针锋相对的，你说他会听我们讲哪些话，又乐于去接受什么呢？所以亲子关系是一个前提，孩子愿意听你说，愿意听你的，他相信你，同时他也非常非常愿意把自己的心事跟你说。往往不是因为你讲的多对，就是因为你们关系好，哥俩好，对不对？姐妹关系特别的好，就多年父子成兄弟嘛。还有呢，欣赏大于纠错。我也能理解，我们都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让孩子少走弯路，一看到错立刻整，立刻给他就是整治一下，好像效率很高。但其实孩子会挺害怕我们在他旁边的，我真的有亲身经历。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的爸爸呢，他自认为自己运动方面呢还是有一些特长的啊，所以小朋友在打篮球的时候，他就特别特别认真地看他的每一个举动。孩子一打完中场休息，他立刻就要走上去给他各种指点。久而久之，我发现孩子呢就不愿意我们看他打篮球，经常跟我们说，你们俩去逛逛，我自己打球。其实他无形中增添了很多很多的压力。那反过来，我们不盯着他的缺点看，我们看到他的优点，那这个优点就会被无限的放大。然后有一个覆盖理论，就是当你经常夸他的优点，不仅是强化啊，然后还会覆盖掉那些做的不足的地方。所以这点真的很重要，欣赏大于纠错。聪明的爸妈，你有没有一双发现孩子进步的眼睛呢？第三点就是普罗大众都知道的，身教大于言传。比如说我们唠叨100遍你要看会儿课外书，不如我们自己放下手机开始看那些纸质书籍。知道青春是修炼，谁说当爸爸妈妈不是修炼呢？ TFBOYS 的歌《青春修炼手册》，还有梁咏琪的 Out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倾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工作遇到困难，老公惹我们生气，婆婆关系好难处理，各种琐事烦恼事侵占着我们的大脑，到了晚上翻来覆去怎么着都睡不着。我们的睡眠过程受到神经系统的精准调控，大脑中的神经递质如血清素、多巴胺等就像一个个小小的信号兵，它们的平衡对于维持正常的睡眠觉醒周期起着关键作用。如果长期出现精神压力、焦虑、抑郁等情绪问题，会干扰神经递质的正常工作，让我们难以入睡或者睡眠质量下降。怎么办呢？可能您需要神经酸这个救兵，它能帮助这些信号兵平衡。瑞麟神经酸羊奶对大脑神经、对身体营养是双向提升。现在平台推广价299元一盒的神经酸配方的羊奶，您可以直接到手两盒，再额外加送给您一罐300多元的初乳羊奶。现在您就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进行下单，或者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购买。何女士是老客户，这次买了全年套餐，说送的初乳羊奶太好了，配上神经酸羊奶又能增加营养又能补脑，价格还划算，感觉这个夏天啊，我都不怕吹空调了。谢谢瑞麟神经酸配方羊奶是普通羊奶的升级版，各种营养素会更高，比如高钙配方，还有对肠道非常好的普聚糖，所以这一次价格普及啊，大家都赶快喝起来。两盒神经酸加上一罐初乳羊奶，正常要卖900多，1000块钱，今天299就可以带走。更多套餐欢迎咨询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7: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他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8: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7: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实我觉得在面对青春期孩子的时候，最生动的一个画面，以及其实一切都不用说，用爱去解决的，超级棒的一首歌，潘玮柏和苏芮，我想更懂你。时间来到16:25，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975 哆来咪之声。咱们说到今天的一个填空题，是什么比什么更重要？既然讲到青春期的孩子，那在这个时候爸爸妈妈

妈的唠叨呢，很可能就会遇到孩子们的一些顶嘴啊，或者说一些不那么的 care。在这个时候呢，爸爸妈妈如果没有做好准备的话，很容易觉得自己的权威是被挑战了。所以在后台最近可能因为中考结束、高考结束啊，爸爸妈妈闲下来，然后也开始讲到自己孩子成长路上一些青春期的冲突。群里的爸爸妈妈呢，好在有一个倾诉。

因此到这个时候就是什么呢，点到为止。要嘱咐很多家长，就是在青春期的时候，到他发育接近成年的时候，这时候你跟他说话，第一话要少，就要尊重他，要多跟他去商量这个事儿。你说这事儿要我认为我要这么做我会怎么，所以这个阶段你不要跟他，你跟他发生冲突的时候三到五句扭头走开，他会调整的，他当时不接受，但他心里会把你的话当个事儿的。可是你非让他当时认，他绝对不认。就是孩子这个年龄段，你先横就是雷声大，到最后雨点很小，然后一幽默就回来了。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舒心消费，品质数码，
2: 福利来啦！
1: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并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尽享暑期购机优惠。

流行975 It's my radio。

在半点之后，哆来咪之声，我们一起听到娃娃金志娟的一首翻唱《时间都去哪儿了》。时光匆匆，孩子一转眼就长得比我们高了，在跟小朋友相处的时候，也有一些填空题的答案可以提醒我们育儿的方式，稍作调整，一定会更加好的助力孩子们的成长。比如说接纳大于解决问题，比如说自我其实大于一味的牺牲，耐心大于速成。这首歌之后细细讲讲。

0: 这是当年非常非常感动我的一首歌，现在如今听起来，看着自己父母的年迈，其实也看着孩子就是好像嗖的一下长大了，包括看看自己就步入中年，你真的会感慨万千。所以没有什么比珍惜当下更重要的。我们还讲到在育儿方面一些重量级的比较，刚才讲到接纳其实是大于你立刻要去解决问题的。当孩子哭闹的时候，别急着去讲道理或是想办法，要共情，抱抱他，告诉他我知道你很难过啊，其实就是重复一下孩子的话也可以。当孩子的情绪被接住了，问题就解决了一半。所以接纳大于你真正去解决问题。情绪稳定了以后，可以跟孩子共同讨论，就是孩子重要的成长一刻。还有呢，不要一味的去牺牲，关注到我们自己其实是更重要的。因为那个快乐松弛的自己，比24小时围着孩子转所谓的满分父母更值得提倡。因为我们活得舒展，孩子才不会在焦虑包裹之下寸步难行。要知道松弛是成长最好的状态。还有呢，耐心是大于速成的，因为养育这件事情真的没有快捷键，今天催不出来的那一步，可能是明天他一下子就跨过去的一个坎。就这句话曾经读到的时候，我自己也是非常有触动的。就是你今天特别操心他怎么1+2=3都不会做，但你放心，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一定不会再错这样的问题。所以育儿这件事情真的别太着急。我们听听看前红武北路小学的校长马超俊是怎么说的。
1: 我们家长也要有个良好的心态，要能够静候花开。我们知道孩子的生长，它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这是一个农业种子的发芽，它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那么不是说统一时间一起发芽一起长大，那是工厂里面的这个产品，一个模子。那么所以有的孩子他可能接受能力比较强，他在某些方面可能会表现的比一般孩子要突出的比较早，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是属于大器晚成的，他可能是属于在某些方面可能他要有一个时间的积累，要有一个时间的这样一个慢慢的沉淀。那么我们相信只要这个孩子有一个健康的心理，他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和一个非常这个丰富的兴趣爱好，那么对他将来的学习和发展都是终身受益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关键是我们的心态要好，还有我们要跟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要知道我的孩子在我们整个班级，在我们整个学校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因为老师他是更有发言权，所以我们非常提倡一个家校合作不要就是固步自封，也不要闭门造车，我们就感觉按照我们自己的理念在培养孩子，有的时候可能会走弯路，有的时候可能会适得其反，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茹。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施伟。
2: 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3: 是谁呀？
2: 她就是小卢匠栾景玉的老婆。
3: 啊，小卢匠的老婆。
2: 嗯，想不到吧？
4: 说过呀，
3: 这个家伙真狡猾。
4: 白茹，他怎么说的？
3: 这个家伙，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2: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3: 图？
2: 这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

0: 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施维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维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维老师的艺术生命里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0: 纪时，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粮食是哪里来的？
4: 妈妈做的，
5: 炒的，
6: 地外卖的，
7: 我爸爸做的，
8: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9: 是从树上摘下来，
10: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3: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1: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3: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4: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5: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3: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6: 不挑食，
17: 每一顿饭都吃完，
18: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9: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20: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3: 拒绝浪费，从
21: 爷爷、
22: 同学、
23: 大姨、
24: 奶奶、
25: 小姨、
26: 爸爸。
3: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今天做了填空题，什么比什么更重要？相信我们的思想会更加的明晰。当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

流行975 It's my radio 哼哼

间总有一两封

0: approximately 2 hours.
1: Summer是黄色的，向日葵一般明亮的黄，也是日落时鸭蛋般圆满的黄。2026年的下半场，我希望自己勇敢啊，释放，保持练习。你呢？2026年7月1号星期三小周末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畏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正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来听张惠妹《

这一转眼一年过去了一半啊，新的这半年下半年的开场就这么已经来了。上半年的小目标完成的怎么样？这两天大家都在给自己做一些小小的总结啊，没完成的工作有点难，说没约束的身材有点烦，上半年还会有一些些的遗憾，再有呢就是被打乱的计划也有点悬。今天就是下半年的开端，上半年所有的遗憾都是为了下半年的惊喜连连。年初立的目标其实依旧是可以再努努力的，也依然有如愿的可能。今天是下半年的第一天，开年许下的 flag， 下半场啊，人生的下半场你会如何来应战？如果用一首歌来迎接2026年的下半场，你觉得是哪一首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这一首歌来自酷玩乐队 Coldplay， 希望你的2026年的下半场都可以一直向上。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耳边这一首是来自孙燕姿《第一天》。这就放暑假了，各位小伙伴，7月4号本周末啊，记得锁定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慢嬉戏溯溪营地，皮一下纯开心溯溪啤酒龙虾会已经给各位安排上了，这一脚伸进溯溪里直接降5度哦，比吹空调还要开心，大人小朋友一起来钓虾摸鱼打水仗，从早泡到晚，清凉一整下。给大家画一下重点啊，就是原价的早鸟荷包呢是599，现在只要零头99你就能拿走，足足两斤精品龙虾，指定啤酒你可以敞开喝，放心喝啊！选啤酒的朋友大家可以冲了，再送各位两张景区的大门票，水枪、荷花扇、水气球、玩水装备全套都给各位打包好，到了以后呢直接开玩。当天还有爆火的慢鸭漂流大赛，全程直播，看你的专属鸭鸭漂流啊，冲线可以赢大奖。傍晚龙虾啤酒局就正式开席了，我们江苏广播的明星 DJ 李小娜、一航程、美美、凯文、唐倩、怡爽、王晨现场开唱，美食市集逛不停，一边嗦着龙虾一边追着苏超，主题烟花秀直接把浪漫值拉满，玩得开心你还能献爱心，每售出一份早鸟荷包呢就会向江苏省妇女儿童基金会捐出1块钱，让这份快乐啊翻倍还有意义。记得哦，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点击神最右速抢，7月4号高淳水漫城，不见不散。昨天介绍的瑞麟神经酸羊奶，有听众说夏天喝羊奶会不会上火啊，向我们打听，其实中国古籍里讲羊奶呢，重点就是它的甘温，这里的温是更接近温和、甘润和滋养，不是那种辛辣燥烈的。中国医药网明确把羊奶归为补阴的食物，滋阴养胃，润畅而且是通便的，它不是说助火生热的，所以呢如果你的脾胃消化不好，反而更建议大家喝一杯瑞麟神经酸配方的羊奶，这是一款同时拥有超高钙质还有葡萄糖益生菌，能够呵护肠胃脑营养的神经酸加持的奶制品，适合全家来喝。大脑就像是一张复杂的电网，神经酸让神经信号传递更快也更准，让脑动力呢更十足。喝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大脑的专注度包括记忆力和睡眠质量都能得到提升。平时一盒1299，现在呢是2盒，还再多送大家一罐初乳羊奶。

三样加一起才299。您可以拨打400109-0515、400109-0515直接订购，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夏天出门，各位女生都想要妆容精致啊，气色在线，没有一支好的隔离怎么行？ CPB 的隔离妆前乳，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隔离就可以购买了。上粉底之前真的少不了这一支靠谱的隔离，精致女生人手一支。资生堂旗下的高端大牌 CPB 长管，它的这一支隔离呢，打造伪素颜能力是一绝的，你轻轻的一抹就能够遮住瑕疵，还能够提亮修正肤色，自带柔光滤镜，让你呢素颜出门都能够底气十足。 CPB 的官方旗舰店，这一款隔离的日常价是540，但是今天频率宠粉特惠，价格直降到底，给你满满的诚意，双重惊喜，买一支到手是两支，两支37毫升的 CPB 的长管隔离啊，到手才找368。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隔离就可以啦。放暑假了，就想着开心出门玩，已经是没暑假的人，总还是惦念着或者羡慕着人家有暑假的朋友。暑期呢，水边就一定是很多朋友首选啊，到海边去玩水，去能够一脚踩进大海里，轻松又惬意，所以青岛是很多人会列入年度目的地的一个选择。而这首歌呢，其实写的就是青岛，因为这个主唱毛春是山东人嘛，小时候就是在海边长大，特喜欢吃海鲜，也对山东对海边有着很深的感情，所以你看海鸥也是写海边，而这一首青岛漫步，那谐音不就是漫步青岛吗？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3: 中国电信。
4: 你见过恐龙吗？
5: 没有。
4: 你吃过恐龙蛋吗？
6: 恐龙蛋，
4: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3: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0: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

0: 一起公益援疆。
1: 七月四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0: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0: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That's my radio。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1: 也是那个前提，先有自己，再有其他。一首歌来迎接你的2026下半场，你觉得会是哪首？你有什么话想对自己说吗？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阿胜，果敢相信，保持热爱，尾号是6696的维他命。下半年健康为起点嘛，继续加油。喜欢你送给你，后面一切都好了。对，欢迎女中豪杰甜甜和大风起兮。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的世界杯啊，在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中，依靠努萨的进球和哈兰德的制胜球，挪威队2-1击败了克特迪瓦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16强。哈兰德打进了关键绝杀的那个进球，挪威队下一站将会对阵巴西队。法国和瑞典的比赛结束，最终的法国队3-0击败瑞典，晋级16强。姆巴佩梅开二度，法国队的下一站将会对阵巴拉圭。昨天有3场淘汰赛，日本、德国、荷兰先后爆冷出局，而赛前备受关注的死亡之组出现球队，如今已经面临着被团灭的尴尬局面。巴拉圭在点球大战中击败德国，晋级1/8决赛。巴拉圭总统佩尼亚随后呢签署法令，宣布全国放假一天。他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拉圭人永远不会屈服，今天就是全国假日。从前啊，这个赛前的时候说为什么不能赢德国这样的豪言，再到举国狂欢，足球最动人的永远就是这一份以弱胜强的热血。而巴拉圭则是成为南美洲第二个因为本国球队的这种出色的表现嘛，宣布全国放假的国家。在这之前，当地时间6月25号呢，厄瓜多尔总统啊诺沃亚称，为了庆祝这个厄瓜多尔队在美加墨世界杯当中晋级淘汰赛，所以全国在6月26号这一天放假一天。德国被淘汰之后呢，中国市场的德国队球衣开始降价售卖，而在相关品牌的商城里，原价699元的球迷版主场球衣如今仅卖350元，原价1099元的球衣版短袖主场球衣降价到550元。而阿根廷、西班牙等还在征战世界杯的球队球衣呢，价格都是原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

许慧欣，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2026年的下半场，来一首橘子海的《夏日舒适》吧。我觉得听这歌啊，脑海当中出现的这样一段场景，就是傍晚时分，你可以骑着车，迎着风，阳光和风，啊，应该是日落时的黄昏，和风一起奔跑，光影就倒映在你的眼中，梦想未来仿佛触手可及。最好是个晴朗的傍晚，阳光，夕阳泛滥，浪漫满怀，就像是梵高的画笔一样，和夏目漱石的文字一样，坠入音乐，坠入那一片橘色的温柔乡。这里是微不知趣旅行，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万物换新好时节。2026苏超联赛激战正酣，你是不是也看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想不想把自己踢球的英姿或者看比赛时的激动瞬间变成一段超炫的视频彩铃，让每一个打电话来的朋友都眼前一亮、羡慕不已？中国电信天翼智铃就是为您量身打造的创意神器。微信搜索天翼智铃小程序，打开就能用，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告诉他你的想法，剩下来的全部交给 AI。 无论是热血进球、欢呼呐喊，还是生活里的小美好，只需上传一张照片，天翼智铃就能一键生成专属的炫酷视频，更能一键设为你的专属彩铃。从此啊，每一个给你打电话的人都能看到你亲手创作的精彩瞬间，亲朋好友纷纷点赞，是不是超有意思？让天翼智铃帮你记录美好，秀出个性，让每一次来电都成为你的高光时刻。有智铃更尽兴。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找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3: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6: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依然在小周末的南京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2026年的下半场就这么开启了。最近世界杯，大家比赛的如火如荼啊，很多朋友熬夜看了球赛啊。有时候感慨说现在体力真不如从前了，以前怎么熬都行，熬通宵第二天没问题，现在不行了，吃不消，嗓子也不舒服，人身体也不舒服。

果然我们还是要向岁月低低头，偶尔低低头要服服输嘛。但是你看到梅西在这样的一个年纪还能够再去创造这样的成绩，你还是会很感慨啊。人生的下半场到底拼的是什么？世界杯的绿茵场上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老将让我们热泪盈眶，岁月带走了他们巅峰时期的爆发力啊，冲淡了年少的锋芒，可他们依然是能够驰骋赛场，全力以赴，利落的传球，沉稳的这种防守，从容的攻坚。网友说诸神没有黄昏，球场如人生啊，少年拼热血，拼一往无前的这种冲劲儿。但是走过半生才懂，人生下半场早已经不再是比拼蛮力的时候了，也不是拼速度，真正能够拖住你的生活是经验，是自律，平常心和心底的那份热爱。所以其实从世界杯的老将身上，我们也是能够看到人生下半场的一些修行。下半场靠经验沉淀底气，我们看比赛嘛，解说经常讲说老将其实你看他靠什么，他是靠脑子在踢球。随着年龄增长，他们的速度对抗早已经不如年少时，对吧？但是赛场的判断力啊，临场的这种应变能力，那都是球场上的宝藏，过往打过的硬仗，经历过的起伏，全部都沉淀为赛场之上精准的预判和从容。生活也是这样，人到下半场最大的财富从来都不是说你充沛的精力啊，也不我觉得是日积月累的这种沉淀，就是你深耕这个行业多年的阅历，会让你看懂行业本质，处事呢也更通透，历经人情世故的打磨，让我们遇事沉稳，进退有度。你的经验、眼界、见识会帮你打开一方新的天地，以前踩过的坑、走过的弯路也已经成为你的经验和直觉。阅历呢，这是岁月赠予年轻人最珍贵的一份铠甲。人生下半场靠的是自律，稳住底气。老将之所以还能在赛场上去保持一个状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十几年如一日的自我管理。他们恪守严格的饮食，保证充足睡眠，坚持科学健康训练，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极致的自律去对抗着自然规律，这一点我是真的很佩服。人生下半场身体和情绪都会更容易承压，管理好睡眠你才会有清醒的大脑，管理好饮食你才有好的身体，管理好情绪你才能够在压力下去做出正确的判断，而管理好注意力你才能把时间花在更重要的事情上。看似不起眼的日常规律，却是你对抗岁月和抵御风雨的最好底气。所以好好经营自己的身体啊，这是人生很重要的课题，也是最划算的投资。人生下半场接纳角色更迭，最让人敬佩的那些足坛老将，他们坦然接受赛场上角色的转变，从冲锋陷阵的核心主力慢慢的变成了稳住军心的队长，提携新人的前辈，退去了聚光灯的中心位置，但是从来没有因为身份的变化去懈怠，去怎么说呢，或者说有些灰心，因为人生它是一场不断换挡不断更迭的旅程啊。人到中年，你就是要主动的调整自己在生活当中的定位。有一句话叫随遇而安嘛，随所欲而能安乐，这样的一句，就是不用特别执着用二十岁的冲劲儿去拼年少的输赢，也不必纠结身份的转变、位置的更迭。我爸现在因为他有健身的习惯嘛，一周大概三四次，可拼了啊，前几天跟我说膝盖不舒服，我说你真的咱不是小伙子了，是不是偶尔还是要去扶老一下啊？而且膝盖不舒服这很重要，他说不不是那个关节的问题，是什么筋好像给拉着了啊，是筋的问题，过两天就好了。就是因为从前有不对的经历啊，工作当中什么都是要力争上游的，很拼啊，什么都不服输，所以一直到现在也同样如此。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是要去随所欲而能安乐，就是不必太去有执念对某些事儿，是吧，去拼年少的输赢。一个人的核心价值是你无论身处何种位置都能靠谱稳重撑得住场面，遇事能稳啊，难题能解，低谷能扛，这份稳得住靠得牢的本领是中年人最大的底气。人生下半场靠热爱续航，热爱是可以抵得岁月漫长，支撑那么多

老将去对抗岁月老去的终极力量啊，从来不是说荣誉名利，而就是那份纯粹的热爱。所以我们的下半场呢，能够守住内心的那份热爱，这也是很珍贵的能力啊。生活充满了琐碎的压力和无解的疲惫，真的，我也会经常这样，好懈怠，就无精打采，不想工作。你会很容易被责任裹挟，被生活消耗。人这一生总得有所偏爱吧，有所坚守，要找到你工作和生活中那个能让你忘记时间不计回报的点。你要有一份深度的热爱，什么都行，有一个能让自己矢志不渝的目标，因为它能够持续的为你提供前行的力量，心里的那团火不灭，前行的路上就会永远有光。生命之杯，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

0: 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6: 中国电信。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们听到的这首就是来自蔡依林，新鲜热乎的，刚刚获得第37届台湾金曲奖年度专辑奖的同名主题曲 Pleasure。 这是她在去年2005年发的电子乐歌曲啊。其实你听她这首歌 Call Me Mommy That's My Pleasure， 核心歌词就是这一句，但是开头就特神秘啊，用神秘的吟唱，就好像蔡依林在你耳边低语一样，只要几秒前奏就能把我们带进那个充满欲望和理性对峙的音乐世界。如果灵魂可以获得自由，欲望同样可以获得释放，所以你能够听到挣脱枷锁之后得到救赎自我的那种愉悦，那种 pleasure， 延续这份快感。你看，其实也迎来人生下半场，但是还是这么的优秀，或者说比他的人生上半场要更加的优秀。蔡依林时隔这么多年，她依旧是华语乐坛非常有特色的歌手，依旧用她独特的音乐风格向乐坛宣告，当下就是 Call Me Mommy 的时间。果然，或许也就只有 Jolin 可以做到。 Libby

0: 声音。
1: 苏新消费品质数码
2: 福利来了，
1: 购机大额补贴限时开启，选购6000元以上手机可享10%专项补贴，最高1000元，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即止。
3: 京东、淘宝、天猫、苏宁、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
0: 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旅行。

周杰伦那天下雨了，6:37，975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晴天在大蓝鲸留言说，如果用一首歌开启2026年的下半场，我觉得得是五月天的倔强，因为歌词中唱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以刚克刚，总而言之咱就是 man 是吧。是夏天呢，说这歌杰伦在今年发的时候怎么说呢，我觉得应该是整张专辑里最喜欢的，从晴天到那天下雨了，好像青春就完成了一个闭环吧。这些年真的经历了很多，有欢快，有无奈，有落寞，有各种情绪，希望2026的下半场自己可以过得开心和自在一点，不被那些琐碎的事儿所烦恼，还有就是放下过去，活在当下。Sophina， 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个会先来，但愿我们都要好好的，一直好好的，无论是在人生的高光时刻还是在低谷期吧，都要保持清醒和努力，都要健康和微笑。当你在高谷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啊，高光的时候提醒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人不会一直都在巅峰处，可是当你在低谷的时候，也要告诉自己，哎，总有一天我会逆流而上的，不会一直这么倒霉的，对吧？2026年下半场，不管你有任何的期待，我觉得就一个心愿，我们都要好好的。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周迅、汤唯、桂纶镁和刘若英的合作啊，我要你好好的，其实从歌词、歌名到旋律，你都能感受到啊，友谊的美好，女性友谊的美好，当然不止了。我觉得人这一生如果能够遇到一个值得认识的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但愿你身边有不止一个这样的朋友。还记得我们一起认养的新疆西梅吗？去年江苏广播的公益援疆特别企划，让2000多位江苏人成了新疆西梅树的云主人。而今年我们援疆的足迹来到了新疆和田皮山县，给大家带来了恐龙蛋。对，这恐龙蛋不是化石了，而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000多小时的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还有李子的饱满汁水。现在只要花418元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份你就可以坐等15斤的精选恐龙蛋和3斤的珍品水果礼哦。远在江苏实现新疆水果自由，点击江苏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就可以认养一棵恐龙蛋树，一起公益援疆。连绵的雨天，再加上室内的空调，冷饮西瓜频繁，身体容易出现外热内寒的情况。这个时候你适合吃一点这个补内寒的，比方说瑞麟神经酸羊奶，有朋友会把它跟生姜放一起做姜撞奶，很有意思，因为羊奶本身就是温性的东西，对于脾胃很好。这一次呢，价格也好，299平时一盒，今天两盒还不止，还有一罐初乳羊奶。抓紧时间拨打400109015154001095015，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去搜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1: 舅舅，那个艳阳天来哟。
3: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4: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儿，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3: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坚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传。

罗大佑恋曲1990。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你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祝你晚餐愉快，稍后呢是千千阙歌，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三千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3: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D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4: 接下来为您播出千千阙歌，千千晚星赛月光。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0: 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你见过恐龙吗？
2: 没有。
1: 你吃过恐龙蛋吗？
3: 恐龙蛋，
1: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4: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1: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点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 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 Quit Quietly 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5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接下来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种声音能像百灵鸟一样在云端跳舞。

上世纪70年代，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让无数人领略了花腔女高音的惊艳魅力。这位在声乐殿堂里辛勤耕耘的园丁，就是歌唱家孙嘉欣。

0: 抖音线上四大电商同步开启苏品苏货金榜题名升学季主题活动，活动持续到九月，记住统一口令，搜索苏品苏货即可参与
1: 全民购机学子换新双重福利运行，添置数码好物，搜索苏品苏货即享暑期购机优惠。
2: 你见过恐龙吗？
3: 没有。
2: 你吃过恐龙蛋吗？
4: 恐龙蛋，
2: 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
0: 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
5: 续走沅江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沅江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八月收获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
2: 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棵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沅江。

行975 It's my radio。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0: 度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3: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4: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5: 王姐，真吃不下了。
3: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3: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6: 我们分手吧。
4: 为什么？
3: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4: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3: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0: 接下来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

非常熟悉的一首经典老歌，这是群星在1985年所合唱的一首公益歌曲《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曲呢，当年呢是为了迎接1986年世界和平年所创作的公益合唱歌曲，作曲呢是罗大佑，作词呢有罗大佑、张大春、张艾嘉、李寿全等等七位词作者。那么演唱者呢是60位跨唱片公司的华语歌手零片酬公益录制。

歌手包括蔡琴、苏芮、齐豫、齐秦、费玉清、陈淑桦、潘越云、珍妮等等殿堂级的歌手。那么这首歌曲的创作和录制呢，当时呢是受到了美国群星所演唱的一首赈灾的公益歌曲 We Are The World 的启发。华语乐坛呢也效仿群星合唱这种公益模式来创作的。他呼吁了世界和平，关怀饥荒与战火的苦难，抚平时代的忧愁，传递温暖的希望，是华语乐坛里程碑式的公益金曲。我接下来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法国的巴尔莫利亚轻乐团所改编的这首《明天会更好》，另外呢是来自于法国的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所改编演奏的姜育恒《跟往事干杯》。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音乐雕刻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

克的严谨，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途。

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这是我们内地歌手赵雷在前几年所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经典的华语民谣《成都》，这也是本人非常喜欢唱的一首歌曲啊！但凡是卡拉卡拉 OK， 我也会去卡拉一把。而这首歌曲呢，在前几年呢，在社交这个平台上呢，悄然走红，很多的交响乐团、管弦乐团都纷纷去演奏这首《成都》。有四川交响乐团、云南交响乐团，包括于龙所指挥的中国爱乐交响乐团，以及美国的费城交响乐团，都改编成管弦乐版的《成都》。这首歌曲一下子呢，就把这个一首独唱的流行歌曲，把它立体化、交响化，很有层次。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听由于龙指挥的中国爱乐交响乐团所演奏的这首《成都》。另外呢，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于香港管弦乐团所演奏的我们江苏民歌《茉莉花》。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音乐，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3: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响夜曲。

这是哥哥张国荣普通话版的《明月夜》，可能很多人知道他的粤语版呢就是《沉默是金》。好，在今天晚上呢，我们饶有兴致的和大家来听到的是华语的流行歌曲，并且呢根据这些歌曲所改编的一些轻音乐作品和民乐作品。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北京的女子十二乐坊所演奏的这首《明月夜》。女子十二乐坊是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也曾经到过我们南京举办过他们的音乐会，我也在现场看过十二位青春靓丽的女孩子把现代的这个传统民乐呢以插电的流行方式来重新演绎，充满了一种热情和视觉的冲击。好，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苏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

0: 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1: 接下来

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上好，我是谢阳。今夜我们继续来讲老狼的故事。上集我们聊了他从理工科男生蜕变成校园民谣符号的青春岁月，今天我们把视角拉开，看看在华语乐坛近30年的潮起潮落里，他始终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模范情书。

90年代中后期，校园民谣的热潮渐渐退去，摇滚、流行、R&B 轮番站上舞台的中央。和他同批出道的歌手，有的顺势转型，有的渐渐淡出了视野。但老狼始终像风暴中心的那片境地，任凭外界曲风轮转，风向更迭，他只按着自己的节奏走，不跟风，也不退场。

1996年《青春无悔》专辑之后，他整整沉寂了6年。这6年里，他去旅行，去读书，认真的生活，像是刻意把当红歌手的身份搁在了一边。直到2002年《晴朗》专辑面世，听众才恍然发现，他的嗓音还是那样的干净，那样的温柔，歌里的情绪却沉了下来。许巍写的豁达，玉东写的遗憾。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

生活里的王阳更像个十足的生活家，他是圈内出名的户外达人，登过高山，徒步走过珠峰大本营，朋友们都说他对世界的好奇心比20岁的年轻人还要旺盛，而这份始终滚烫的生命力也悄悄滋养了他的音乐表达。从1994到2026，32年一晃而过，老狼依然站在那里，像民谣坐标系里一个恒定的参照点。在这个飞速变化的世界里，守住自己的节奏，保持那份不变的真诚，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力量。晚安，我是谢阳，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开始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0: 我叫江豚，长江是我的家。2017年5月，惊恐的一天。今天我出来透气，突然有一艘轰鸣的大船冲向我，我拼命游，拼命游，终于甩掉了那个可怕的机器。2019年9月，绝望的一天。我的同伴被渔网缠住了，他的身体在流血，我却无能为力。2020年2月，平静的一天。不想再东躲西藏了，今天的江面格外安静，渔船仿佛消失了一样。岸边的广播说长江静渔10年，是真的吗？2022年10月，惊喜的一天。身边的伙伴突然多了起来，他们说江面那艘船是护渔队，是来保护我们的，我可以放心地跃出江面和岸上的小朋友打招呼了。他们叫我微笑天使，我想说你们也是天使。
1: 爱心所至，微笑永存，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0: 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前两年，一位横空出世、名为 Sienna Rose 的歌手在全球突然爆火了起来。没有人知道他是谁，更没人看过他的线下演出。 Sienna Rose 在 Spotify 拥有近300万粉丝，多首单曲曾经进入过排行榜的前50。他的声音空灵治愈，带有一种很私密的诉说感，所以在今年，当国外听众发现他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歌手的时候，很多人情感上崩溃了。那这种崩溃恰恰证明 AI 音乐在情感连接上面取得了重大突破，人们已经把真实的情感投射到了他的声音当中。这件事情也留下了一个很长久的思考，当听一首歌时，我们到底是在和声音共鸣，还是必须要和另外一个人的灵魂产生共鸣？先放下问题，来听 Sienna Rose Into the Blue。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腔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江家强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江家强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0: 什么吗？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提到大头针这个名字，可能很多听众会一下想不起来，但是你大概率会在短视频平台上面刷到过他的翻唱。其中大头针翻唱老牌 R&B 组合孟飞传的经典歌曲《不值得》，更是得到了众多网友们的肯定。相比于原版，这首歌的表达会更为干脆，不黏糊。大头针是谁？目前短视频平台上面最知名的虚拟 AI 翻唱歌手之一。他的声音没有真人原型，纯靠算法生成，但是你可以仔细听那些气口、真假音的切换，略带颗粒感的尾音，还有细微的情绪起伏，已经非常贴近一个真人的演绎了。很多人第一次刷到，甚至都没发现这是一个 AI 在唱。这就是当下 AI 人声合成最直观的水准，它不再像机器，而是开始有了人味儿。来听大头针翻唱的《不值得》。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世界音乐的殿堂里，有一只蝴蝶飞过了半个多世纪，依然让听众为之动容。这首被称为中国民族音乐名片的作品，让小提琴这件西洋乐器完美的开口说了中国话。它的主创者之一正是走过九旬艺术人生的作曲家何占豪。

何占豪老师出生于浙江农民家庭，虽然没有受过系统音乐教育，但粤剧的旋律早已刻进了他的骨子里。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后，他凭借对民间戏曲的熟悉，将粤剧旋律提炼成了动人的小提琴主题。虽然《梁祝》的辉煌背后有着与搭档长达数十年的恩怨纠葛，生活也曾经历过事业低谷与家庭变故的重压，但这位老人始终坚守着音乐要扎根民间的理想，即便在九旬高龄，依然精神矍铄地站在舞台上，指挥着那首不朽的传奇。历经磨难后终得圆满，何占豪老师用一生的坚守证明了艺术家的纯粹，正如那首《梁祝》一样，生命或许有终点，但那对化蝶的羽翼永远在民族音乐的天空翱翔。百岁芳华，致敬那只飞越时光的蝴蝶。

0: 秘书，把这次会议发言稿的套话、空话、废话、大话删掉，留下实话就行。
1: 领导，我去掉了套话500字，去掉了空话400字，去掉了废话300字，又去掉了大话200字，整篇材料就只剩10个字了。
0: 哪10个字？
1: 会后请大家到食堂用餐。
2: 文风会风见作风，求真务实树新风。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去年年底，袁娅维发行歌曲《大东北我的家乡》，歌曲一经上线引爆全网。一位来自南方的女歌手唱一首关于东北的歌，还能唱得这么来劲，这演唱机能太强了。当然，这首歌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行业事件。起初，一个 AI 生成的爵士版本在网络上悄悄走红，它用了大量的爵士和弦和即兴式的旋律走向。网友们一听就说，这不就是袁娅维会唱的那种感觉吗？于是纷纷喊话。最后，袁娅维本人真的是接下了这个挑战，用自己的声音和即兴能力把这个 AI 给出的骨架彻底唱活了。这个案例也启发了很多人， AI 可以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灵感触发器，而那些顶尖歌手独有的律动跟嗓音细节是机器目前还无法复制的，这是一种很良性的人机合作。袁娅维，大东北我的家乡。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乐团奖，今年这一块的竞争堪称神仙打架，告五人、田约翰、老王乐队、 TZ Back 没有一个是好惹的。最终落日飞车凭借全英文专辑 Quit Quietly 胜出，真的不容易，这是他们时隔5年再度拿下最佳乐团奖。值得一提的是，颁奖词很有意思，说他们对下一个玩团世代的影响明确而又强大。什么意思呢？他们就是不仅做自己的音乐做得好，还带起了一波风潮，影响了更多的新生乐团。这种行业影响力比单纯的技术好更加难得，而且这张专辑具有世界能见度，全英文创作，在全球的流媒体上的数据也是相当能打。有一说一，落日飞车压得住，也值得拿这个奖。 Quit Quietly 专辑的开场歌曲 Wind of Tomorrow， 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句谚语，明天会有明天的风吹。主唱国国说，要离开喜爱的事情很难，但是还是要勇敢，所以用不多也不少的字句唱尽了所有想说的话。整首歌带着一种惆怅加释怀的感觉，英伦摇滚的底色外加落日飞车特有的浪漫旋律，像那晚风轻轻吹过。落日飞车 Wind of Tomorrow。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

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是马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在最近刚刚结束的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中，填词人小韩终于圆梦金曲奖，他凭借去年为彭佳慧创作的歌曲《成人之美》拿下本次金曲奖。

最佳作词人。此前曾凭借蔡健雅的《达尔文》、那英的《长镜头》等作品四度擦肩，这次终于捧杯，太不容易了。这次获奖作品《成人之美》收录在彭佳慧的专辑《完整的大人》当中，小韩用克制、细腻且又锋利的文字写尽了成年人在感情里的妥协、体面与无声的崩溃。成人之美四个字，既是成全对方，也是逼自己放下。如果你也经历过那种静音式的疼痛，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会扎进你心里。小韩的词从不煽情，却总能在无意间给你温柔一刀。恭喜他，实至名归。小韩作词，彭佳慧演唱《成人之美》。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获得了美国老牌格莱美级别的殿堂级制作人 Timbaland 的公开点赞。这首歌是以孙悟空为第一人称视角，编曲融合了 Trap 元素的一首旋律说唱，歌词里面藏着500年的孤寂与反叛，配合着东方感的旋律碎片和西方 Trap 的重鼓点，形成了一种非常新奇的文化杂交张力。它不是简单的符号拼贴，而是在音乐性上真正站住了脚。这个案例让很多人看到 AI 可以成为连接古老神话与当代青年文化的对话桥梁，以现代的方式让更多国内年轻人产生文化的自豪感。撩悟空，500个冬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0: 心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本届金曲奖的最佳编曲人奖颁给了裘德和崔展宏合作的《银色荒原》。裘德是我们咪豆的老朋友，也是个温润的才华横溢的音乐人。这个奖对于裘德的意义很重大，你知道吗？在此之前他已经累计15次金曲奖提名，是提名最多的内地音乐人，但一直陪跑，今年终于圆梦了。金曲奖的评语写得特别有画面感，完美兼顾音符细节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声音，配上歌词，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仿佛感受到浩瀚的宇宙空间。这段词写得那么的贴切，没有一丝水分。银色荒原是裘德专辑《离开银色荒原》的开篇之作，一上来就是宏大深沉的管弦乐铺陈，从金属质感的管弦编排，到中段加入的非洲律动，再到最后层层递进的交响爆发，整首歌的编曲就像一部电影的配乐，有起承转合，有画面感。裘德这个人厉害就厉害在于他是全链条唱作人，词曲编制作全活，这种全能型在内地新生代里面真的不多见，他真的应该更火一点。裘德《银色荒原》。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更是连接各民族情感的一条纽带。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

0: 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一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这些年 AI 孙燕姿、 AI 陶喆、 AI 伍佰活跃在各大社交媒体视频平台，在网友们疯狂玩梗惊叹于 AI 强大的时候， AI 力宏的诞生意味着官方音乐公司以及歌手本人也逐渐开始尝试拥抱科技。 AI 力宏是华语乐坛第一位获得官方授权并且被平台正式推广的 AI 歌手，他是由腾讯音乐天琴实验室跟红声文化联合打造，王力宏本人亲自授权。技术层面，他的突破在于段落级的控制，不仅是音色像，还能在整首歌曲里面做出主歌的收敛、副歌的爆发，力度跟情绪的层次感都是精细调控出来的。这首歌在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拥有官方推荐位，这标志着 AI 歌手开始作为一种被行业正式认可的声音资产登场。它的出现为艺人 IP 的延续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突破性思路。 AI 力宏翻唱蔡健雅 Letting Go，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兰。

0: 新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加速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刚刚落下帷幕的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由 OZ 和赫的 Crane 联手拿下，获奖作品是 Final Final Final。这个奖的竞争对手可不弱，有陈建奇给 Alin 做的年度歌曲《幸福在唱歌》，还有陈君豪和吴青峰合作，还有齐豫演唱的《一念之间》。能从这些大佬手里把这个奖给抢下来，足以说明两位年轻制作人的实力。评审的评价是：紧贴流行趋势的编曲节奏，三个 vocal 接续处理的排列技术炉火纯青，情感到位，音乐制作品味完美。最妙的是，这首歌它讲的就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的无限修正，改了又改，永远觉得不够好的完美主义拉扯，连歌名都叫最终最终最终版，本身就是对完美主义的一种自嘲。三个风格完全不同的音乐人凑在一起， OZ 的 R&B， 赫的灵魂乐， Gummy B 的说唱，三种声音像接力一样衔接的丝滑无比，听感特别流畅，用一首探讨不完美的歌拿到了完美的评价，这事儿还挺浪漫的。来听 OZ 赫的 Crane Final Final Final。

0: 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常常被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代建设者的青春誓言。刘秉义老师的歌声里有着中国工人阶级最朴素的自豪和最硬气的脊梁，他唱歌不靠花哨的技巧，靠的是胸中那团真诚的火。不管是天寒地冻的油田，还是偏远艰苦的厂矿，只要听到这浑厚有力的声音，人们的心里就觉得踏实有劲儿。

是七夷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

0: 门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1: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0: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1: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2: 这个夏天，听你的。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从蔡依林、裘德、The Cran赫等众多优秀音乐人中脱颖而出，常石磊凭借去年帮单依纯制作的专辑《纯妹妹》，在第37届金曲奖当中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奖。其实这已经是常石磊第三次拿下金曲奖了。2013年，他就曾凭借林忆莲的《盖亚》一举拿下最佳专辑制作人和最佳编曲人两项大奖。常石磊的优势在于他能够把各种先锋前卫的音乐元素完美镶嵌在歌手的音乐表达当中。他把单依纯的声音当作乐器来处理，在多种风格中依然能够回归到华语流行的本质。专辑《纯妹妹》横跨 New Soul、 实验电子等多种元素，先锋又灵动。如果我们想感受华语乐坛当下最前沿的制作水准，或许这张专辑就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之一。常石磊制作，单依纯演唱的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纯妹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AI 音乐已经进化，这次我们认真听一听这些作品到底能不能打。欢迎进入 AI 音乐实验室。
1: 欢迎来到 AI 音乐实验室，我是海马。今年四月， AI 歌手 Inga Rose 的歌曲 Celebrate Me 爆火全球。这首歌在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多个国家 iTunes 榜单登顶，首周播放量870万次， TikTok 相关视频观看量最高达4.2亿次。这是 AI 生成的音乐第一次在主流商业榜单上正面击败人类艺人。它不是靠猎奇，而是一首制作精良、旋律抓耳的励志流行曲。这首歌由 AI 音乐创作软件 Suno 生成，背后完全是虚拟艺人形象。它标志着 AI 音乐从猎奇正式进入到了商业竞争阶段，行业规则和版税分配可能都要由此开始重写。

0: 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凯文。第37届金曲奖最大的赢家毫无疑问是蔡依林，她带着六年磨一剑的专辑 Pleasure 一口气拿下了年度专辑、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演唱录音专辑三项大奖，9项提名领跑全场，时隔19年再度封后，上一次拿歌后还是2006年的舞娘，这跨度快赶上一代人的青春了。你知道今年金曲奖有多少张专辑参赛吗？答案是1600张。如果要论作品的数量的话，超过了20000家，吓哭了。评审团主席黄韵玲一句话点透了，蔡依林把格局拉到了世界性，整张专辑以七宗罪作为概念主轴，探讨欲望和人性。蔡依林首次身兼联合制作人，把暗黑美学和前卫电子节拍玩到了极致。更厉害的是最佳女歌手这个奖，她在第一轮投票就全员通过，几乎没有争议，所以同期竞争的单依纯确实没有任何机会。绕不开的单曲当然是专辑的同名主打 Pleasure， 这首歌曲融合了 Vogue Beat 和 Techno 的质感，你可以理解为科技加派对。我觉得低频 Bass 一出来，妈呀，人都酥了。歌词里的那一句 Call me mommy 更是出圈。 MV 当中蔡依林一人分饰六个角色，把欲望的多重面孔演绎得淋漓尽致，作为专辑的灵魂曲目，她完美诠释了什么叫 Pleasure， 愉悦至上。蔡依林 Pleasure。

0: 天来了，我的童年不止嬉戏打闹。
1: 暑假到了，语文里的风是甜的。
2: 记录下我朗读的声音，让全世界都听见。
3: 江苏音乐广播、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推出好听的语文2026暑期特别企划，寻找最美童声。连续三周，每周一个朗读主题，课本里的夏天，语文里的山河，我的欢乐童年，每天推荐一篇优秀范文，让参与零门槛。
4: 上传作品就能一键生成专属有声海报，为孩子拉票助力。江苏广电知名主持人亲情点评，让更多人发现闪亮好声音，还能赢取官方电子证书，留下这个暑假的珍贵回忆。
3: 连续打卡七天，更有机会直通声音魔法大师课，接受专场辅导，走进江苏广播直播间，成为真正的主播小明星，让假期变得更加精彩而有意义。小朋友们，还不快来参与？
4: 现在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好听的语文2026最美童声，即刻报名吧。
5: 这个夏天听你的。
6: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7: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

0: 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仇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一

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尘埃落定，金曲加冕，2026金曲奖获奖热单质感推荐，金曲揭晓时。
1: 金曲揭晓时，我是海马。第37届金曲奖颁奖晚会刚在台北小巨蛋落幕，在歌王竞争当中，张震岳和裘德、周汤豪等热门歌手共同角逐，最终他凭借专辑《跟着感觉走》一举拿下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最佳作曲人三项大奖。当然，本次也是他出道30多年首次拿下。

最佳华语男歌手奖项。评审团主席黄韵玲是这样评价这张专辑的：流行度、聆听度可以一听再听，歌声浑然天成，保持原始的手工感，文字贴近生活，能在短短一秒钟内直接打动听众。张震岳把冲浪、家庭、日常观察都写进歌里，融合民谣、摇滚，甚至是复古 City Pop， 就像一个老朋友跟你聊生活，不急不躁，自在坦然。就比如拿下最佳作曲人的获奖歌曲《浪人》的这首歌，写的就是在海边冲浪的男孩女孩的小情小爱，当然这就是他最真实的生活。张震岳，《浪人》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阳光倾城，一起长大的朋友曾在熟悉的声音里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7点，阳。

0: 自己吧，有点奇怪也没关系，和别人不一样也没关系。地球上有75亿人，你要相信，总有一个人懂你的奇奇怪怪，陪你可可爱爱。
1: 阳光清晨，蛋黄主持。
2: 你就做你自己好了。这来到了7月2号星期四早上好。这两天我看到一篇新闻，说呢正在读博的一位女孩，她决定退学。这个出生在1999年的女孩，她转身扎到了维修行业，就在读博，一个女博士，然后她直接组建了一个维修团队，叫木兰女工，和女师傅们在杭州和周边地区专门给别人去装灯泡、接电线、做维修。这不是一份轻松的活儿，然后面对这样的一份工作，也会担心操作很难，或者说体力跟不上。而这女孩说，这个行业的门槛没有高到拦下女性，很多的时候这只是个人的想法限制了行动。哎呦天哪，这真的是很多人在刚刚知道这个女孩西恩的决定的时候，这个直接的反应就是不理解。因为在他们眼中，一个已经读到了半中腰的这博士，马上可能还有一两年时间就该是要博士毕业，就要收获了，然后突然转去做水电工，乖乖，这个反差也实在是太大了。然后他说他也已经习惯了，说有家长听到他说从这个博士退学去做水电工，也是一下子陷入了沉默。这个沉默的背后是在很多人的认知里，职业分高低，有着体面和不体面之分。但是他说做蓝领跟做白领其实本质上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去实现经济独立，这是一样的，只不过工作内容不同而已，所以对他来说那些反应都不重要。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习惯于走这么一条路，就是好好读书，考上好大学，再找一份好工作，然后过上体面又稳定的生活。可是现在这条路真的是越来越挤，越来越难走，很多人也都找到了不可替代的路啊。所以当我看到了这个女生西恩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想她真的是一下子打破了所有人的一种固有认知。我们今天早上呢也去说说看关于这个填报志愿的问题啊，就是到底这个志愿究竟该去怎么去填，还能够再像过去的日子那样吗？就是报志愿填个表，那你辛辛苦苦拼了3年，分数出来了，因为志愿没报好，去了一个并不适合自己的专业或城市或学校，几年之后后悔，毕业更后悔。所以这样的案例真的是年年都会有啊。然后去转专业，想象一下到了今天也确实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谁又有多

大的勇气，能够像这个女生西恩那样，直接博士不读了，去做个水电工，然后说这才是真正的去找到了自己，去做自己啊。来，今儿早上也在我们的大南京去跟我们更多好朋友去说说看，还记得当年你报志愿的情况吗？那到了今天，我们又要给年轻人出出主意或者是建议，怎么去报个志愿更好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热烈欢迎我们更多好朋友可以一起来。嗯，今天南京白天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白天最高温比较高，有32度。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4到5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最高温在28度。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中北部地区是雨量中雨，西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高温又是在32度。今天在晚些时候将会是有中到大雨，明天也是阴有中到大雨，后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那尤其是中北部地区是雨量中雨，也要特别提醒我们更多好朋友，这两天又是开始要恢复成雨、嗯、那尤其是在下雨之前哦，会感觉体感有一些些的闷哦，有一些些的闷，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小心，就是随时随地带好雨具，小心防范这突如其来的一瓢大雨啊。今天是晚些时候，尤其是晚上开始要下雨啊。个税汇算结束，个人不补税，加收滞纳金每天1/5%将持续累积，所以大家赶快行动啊。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施行，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红山动物园推出了暑期特惠自然探索主题游。多所高校官宣延长硕博研究生学制时长。湖南娄底试点小学入学可直升高中，小学一年级入学经过9年义务教育之后免于中考，直接进入普通高中阶段学习。22人轻信低分上名校被骗了900多万，教育部发布了高考招生防诈骗预警。国家医保局介绍中药饮片将实现一物一码，全程可追溯。中国游客进行海上游乐项目，先后被摩托艇抛飞，被落石砸中。中国驻马耳他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务必高度重视旅游的安全风险。荷兰队无缘世界杯16强，创造史上最差战绩，主教练科曼宣布辞职。运动员哈兰德每天要补充6000卡路里热量，挪威队进入淘汰赛之后紧急订购食材。NBA 球星詹姆斯发文告别湖人，詹姆斯的潜在下家是勇士、热火与骑士。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2025年度的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所得汇算已经是在6月30号结束了，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息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去补缴纳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特别提醒了接到税务机关的补税提示，要及时做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等不实承诺，不予补正申报可能将面临多方的法律后果。一方面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呢，还有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根据现行税法，纳税人滞纳税款之日开始起，税务机关按日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由于
2025年个税汇算的清缴截止日期是6月30号，所以个人如果不在6月30号之前完成补税，从7月1号开始就要面临每天要多加收1/5%的滞纳金，换算成年利率将会高达大约18%，滞纳金可能要持续累积，不及时补税，那可真的是得不偿失。所以要特别提醒啊，如果要是不会搞的话，那就直接找这个稍微专业点的人，或者是找单位的。

会计啊，或者是行政等等，他们都能够帮助你啊，好好的去把这个个人的所得税打开 APP， 然后去做一个这个补缴。所以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损失可千千万万一定要把它及时的把它修补掉啊，因为今天已经是7月2号了嘛，嗯。今天一起来去说说看这个报志愿的话题，嗯。这现在高考填报志愿，除了对于城市院校的选择，最重要的就是专业啊。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多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未来有一份稳定长久的职业。但是呢，时代在轮转，有的专业曾经风靡一时，而现在又无人问津，也有些普通的工科专业忽然又变成了热门的。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来跟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去说说看关于这个填报志愿。你还记得吗？在90年代末期，那个时候，这个所谓叫做能够进银行，就是拿到了铁饭碗啊。金融行业专业开始受到热捧，后来呢，2001年开始加入世贸，资本市场逐步开放，又到后来银行股改上市，全民理财热，资本市场一片繁荣。所以那时候在90年代末期啊，就是98、99靠近00的时候，那时候学金融啊，就等于是拿了百万年薪。当时很多的一些财经类的院校都是水涨船高，超过了太多的985院校。但是到了19年开始起，金融行业开始做严监管啊，降薪限薪，然后投行缩编， AI 也能够替代一些基础岗位，金融行业就开始走下坡路，财经院校的录取分数线也是逐步大跌哦。所以我们今天也是一起来去讲讲看，就是到底到了今天我们选些什么样的志愿去填填好呢？嗯，哎呀，这可真的是挺费脑子的。也来说说看你过去的日子怎么填志愿的。在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

这是听到杨钰莹啊，在当年这个叫杨刚丽的女孩呢，她读的是幼师专业，后来呢就是毕业以后那肯定就是去做幼儿园老师。哎呀，到了现在我还是想到在90年代的时候，那会儿能够去考一个幼师，其实也还是蛮吃香的。去上一个小庄，对吧，上一个幼师幼教，那在当时对于很多的小女孩来说都是挺热门的一件事情啊。漂漂亮亮小姑娘就像参加艺考一样的，考唱歌，考跳舞，还有考画画啊，真的都打扮得美美的。不知道到了今天我们更多好朋友还会不会再去让自己家的姑娘去学相关的一些专业呢。今天早上我们也一起去找找看这么多年的一些这个报志愿考专业的一些变迁史啊。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在过去的日子里面你知道吗，就是做土木工程的，你比如说浙大的还是东大的土木工程，那都是厉害的要死啊。那基本上从1977年到20世纪的80年代初，当时的理科状元都渴望去学一个什么土木工程啊，或者是去搞搞科研，上中国科技大啊，上物理专业啊。那时候据讲说李政道在科大办少年班，优秀的青年往往都去报基础理科哦。后来到了80年代呢，随着四化建设的推进，然后财经专业开始变成了热门，说80年代财经类专业特别火，一直这延续到90年代。到了90年代，中国加入 WTO， 这个外贸专业也同样开始热起来。所以这一年年，我在前不久就是高考之前吧，我有朋友那个孩子正好今年也是高考生，说他们家孩子已经是叫强基计划，他已经提前去报了这个农大哦，提前去报了农大，说接下来这个吃饭的问题，那肯定都是老百姓一辈子都需要的问题，所以他觉得他们家的小孩可以去研究研究农业，不知道这个后续的情况怎么样，我还没来得及去问啊。来，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

0: 很多职场人面对优秀者都会感叹，这个人啊，脑袋瓜子是真好，思路清晰，记忆力好，执行力高效，工作表现出色，抗压能力强。此时您是否想过，这与大脑中的一种必要营养素神经酸息息相关呢？作为一种对人体大脑和神经系统极为重要的脂肪酸，被誉为脑黄金，它能够促进脑细胞营养，增强记忆力，帮助睡眠，已经有众多的消费者反馈好评了。有听众说，喝上我们的神经酸羊奶，连佩戴的智能手表上的深度睡眠时间都增加了，直观的感受就是睡眠好了，精神足了，脑袋好使了。现在瑞麟神经酸羊奶推出大面积的体验活动，299元买一盒再送大家一盒，还要送大家一罐价值300多元的初乳配方羊奶。赶紧拨打40071061009 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里搜索银江南精选，也可以在线下单。高端羊奶百姓价，千万别用普通奶制品做衡量，完全不是一个营养密度。而且瑞麟神经酸羊奶用的都是婴幼儿奶源，299元两盒，还要送大家一罐初乳羊奶，一共到手3件，只要299，这送的比买的还贵啊，品牌方是诚意十足。作为瑞麟的高端羊奶系列，神经酸被添加进羊奶里，特别适合想要抑制健脑的中老年朋友，还有就是经常睡不好的朋友，记得睡前喝。现在就把家庭奶制品做更换，299元买一盒送一盒，还有价值300多元的初乳羊奶额外赠送，仅在本平台。40071061009 400710610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叮，阳光五个一，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来，阳光倾城。这两天我朋友遇到了一个超级厉害的一个难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在健身锻炼的时候，然后呢，因为是过载哦，去做这个比较重度的，怎么说呢，负重类的这个抗阻运动。然后呢，导致是髋关节什么一个具体的啥关节是受了伤啊？说什么一个滑膜啥的是受损了。这到了今天啊，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多人都会发现啊，就是以前所觉得什么关节的问题啊、软骨的磨损啊、膝盖不舒服啊、关节僵硬蜕变啊、什么钙化之类的，是它已经不再是属于中老年人的专属问题了。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年轻人啊，都来去看自己的这个关节，

比如说髌骨软化了，半月板慢性磨损啊，还有髋膝关节的早期蜕变啊，肩颈小关节的劳损啊，还有滑膜炎的问题，也是屡见不鲜。以前都会觉得差不多要到四五十吧，这个人才会这个关节老化啥的，现在已经是越来越年轻化了，甚至这个很多人关节的蜕变啊，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现象。所以究竟是什么东西在慢慢的在削弱和让我们的这个关节的磨损问题在加速提前呢？我们在这儿呢要特别有这么几个分析啊，就是首先有一些行为是会让你的关节承受力远远超过它的负载能力的，比方说突击式运动的这种，工作日久坐不动，周末的时候高强度长跑、徒步、爬山、打球，这个你的软骨啊没有一个适应期，突然集中高压冲击，直接损伤了软骨细胞。还有呢，就是深蹲，膝盖过度前移啊，还有跑步膝盖内扣，跳跃的时候落地膝盖绷直，就是每一个错误的动作都是在异常点位上在磨损着你的软骨。还有就是过早的开始高强度的项目，不少的一些年轻家长让孩子五六岁就开始练跳绳轮滑，对吧，软骨还没有发育成熟，非常容易埋下隐患。再有呢就是体重的问题，就是体重每增加一公斤，平地行走的膝关节负荷就要增加大概有3公斤，上楼梯增加4到5公斤，下楼梯就增加6到7公斤。所以如果你要是体重超重的话，就是你的软骨就一步步的在被碾压。再有呢，有人天生可能就存在轻度的 O 型腿、 X 型腿，还有扁平足、骨盆倾斜。正常情况下呢，压力都分布在软骨表面，如果要是你的力度异常，压力呢就会集中在软骨的某一小块区域。你看我有这个底髂关节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有一点点积液啊，跟我的久坐不动有关啊，对吧？因为每天早上做节目，你需要就是长时间2小时、3小时啊，然后在坐办公室都是要长时间坐着。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做了锻炼之后才发现，有一点骨盆前倾啊，就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很多我们小孩有这样的情况，很多大人也会有啊，就是往哪一站，可能这个臀是翘着的，然后肚子会有一点点往前鼓啊，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有点这个挺肚子和翘屁股，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站姿啊，大家自己自我检索一下啊。就是我以前都有这样，这样的话时间长了，它这个力量就一直积累在你的这个腰上面，然后呢就会导致你的底髂关节会出现磨损，然后积液。所以我现在我就要赶快，第一呢通过一些练习啊，就是让自己啊收臀啊，就是从这个练瑜伽普拉提，还有包括练那个八段锦的时候，它都有一个收臀的动作，收臀啊就能够减缓了就是你的腰部压力。所以我们很多的好朋友可以稍稍的调整一下啊，就是我们第一呢有几个重点的环节，就是第一不要久坐啊，因为久坐人群的关节滑液当中炎症因子高啊，所以就是尽可能在坐可能撑死了20分钟吧，你就得要站起来动一动了。再有呢就是软骨细胞是有昼夜节律的啊，夜间睡眠做 DNA 的修复和机制的合成，长期的熬夜睡眠不够，软骨细胞的自我修复能力都会显著下降。所以呢有几个时间点，第一呢规律作息，少熬夜，控制体重，减少关节的代谢负担。再有呢就是做好关节的保暖啊，不要被空调冷风啊直吹了自己的膝关节和肩关节。再有呢科学运动啊，优先游泳、骑行、慢走，直腿抬高，强化肌肉力，少一点盲目的爬山，还有跳绳过量的暴走。再有就是拒绝长期久坐啊，每小时起身活动个3到5分钟，屈伸膝，活动自己的肩髋，还有就是二郎腿，大家一定要记好了，不要随随便便总是动不动就是直接自然的就起来去翘一个二郎腿啊，就是每小时起身就是端正自己的坐姿站姿，改善下肢力线，就是起身常常活动个几分钟然后再坐下来起身活动再坐下来，包括开会的时候你也都是借故啊，就是比如说上个洗手间啊，或者是倒个水啊什么的啊，所以啊。

0: 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
1: 哎，走。
0: 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阳光倾城。
0: 此刻这首歌。
3: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这听到来自张惠妹阿妹唱起的《热线你和我》。前面说到这个关节的问题，很多的好朋友啊都是有同样的这个感触啊，尤其是到这个阴雨天啊，有的这个关节的滑液啊开始循环变慢，然后湿气重气压低，然后整个这个关节就会酸胀的不行啊。所以呢我说啊，一边我们要这个给自己好好的调理调理生活，对吧，不要熬夜，然后这个经常就是做一点这个走路，还有包括拉伸呢，就是这样的一些动作啊，要稍稍的温柔的去呵护我们的这个关节。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小膏啊，这个天然的舒缓专家有一个这个小蓝管啊，我觉得也是大家可以随身带哦。它是这个火爆全网的一个西班牙古利提的小蓝管，它专门是为我们的关节所带来的一个养护。

0: 所以真的非常非常的划算啊，如果你也在被关节问题所困扰，你就直接带两只回家，就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怎么拿到手呢。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两个字邓子右耳邓孩子的子啊。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清晨7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程方圆唱起的《童年》啊，这可能要年长一些的朋友还能够记得吗？在上世纪的1983年啊，然后呢，当时程方圆是抱着吉他弹唱，出现在了央视春晚的舞台上，很多的好朋友也是一下子惊为天人啊！哪看过女孩子然后抱着吉他，然后边弹边唱，然后边走边唱？在那个上世纪的80年代啊，那更多的歌手可能像李谷一老师那样，都是这个手持话筒啊，而且都是那个有长长的那个话筒线的，都是手持话筒，然后在舞台上去唱歌，或者是就是像苏小明老师那样，就是在这个自己的面前摆着一个话筒支架，然后呢上面放着话筒，然后人呢端端正正的，手呢双手扣在胸口，然后呢就是这么站在话筒前去端端正正演唱。我想可能程方圆老师真的是第一位能够弹着吉他唱歌走上了央视春晚舞台的第一人了。我们在今天稍后8点钟呢，将会直接电话连线采访程方圆哦，因为呢，在这几年他特别开创了一个他个人的品牌，叫光影成歌的这个个人的音乐会啊，在全国真的是特别的这个叫响，很多很多的好朋友看过了程方圆老师的演出以后，也觉得很好的抚慰了自己的童年，甚至抚慰了自己的年少时光。不少尤其是70、80后啊，都是听着程方圆的歌长大的一代哦。那对程方圆的歌是非常非常的有感情的。那他现在呢，已经不再仅仅只限于去唱这个过去的这些老歌了，而更多呢，他也会去演唱一些新创作的歌曲，而且他还就是参加了很多这个爵士音乐节的演出，然后甚至在前不久和齐豫共同站上舞台，齐豫的演唱会在北京拉响，很多很多的好朋友都见证了这个70岁的女歌手，然后她的这个现场的掌控，然后和这个程方圆是比她小个几岁吧，程方圆今年已经有66岁了，然后同样两个逆龄生长的女性啊，她们的这种

自发出来的那种主体性和个人的魅力，也是让人是在 感慨说，这究竟一个人他能够越活越年轻，他的人间密码又是什么呢？我们在今天稍后时间8点钟将会和我们更多好朋友一起来去和陈方圆老师一起去聊一聊。如果你要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哎，你也想去问问这个采访采访陈方圆的话，你也可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巧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欢迎大家一起来去提前提出问题啊。

这是在上世纪的80年代初期啊，有一部电视连续剧，那会儿的人们可能更多的是要在，这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啊，可能是隔壁邻居家有这么一台小12寸的黑白电视机，然后上面还布满了雪花，在这个夏天的小院里面，一边乘凉，对吧？一边这个拍着这个蒲扇，一边呢就看着这样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啊，黑白片儿。然后呢，每当这首歌曲出现的时候，大家都赶快啊，围拢在这个小板凳啊，围拢在电视机前，然后一起去仔仔细细的去听歌，去看着剧中人的人物命运。

哇，这一首首的歌真的是唱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这个经过了那些年在小院儿看黑白电视机长大的一代啊，可能都会对这样的音乐非常非常的有感触，有感情。那今天早上八点钟，我们将会一起来约见程方圆。嗯，所以很多人也是在讲说，在今天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定义自己的世界当中，这样的一个女子，她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按照自己的方式老去，可以永远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可以永远站在自己热爱的舞台上夺得耀眼的鲜花掌声和目光，这才是真正的大女主。太多的朋友，尤其是在看过程方圆老师的演出之后，那是对她是膜拜的很。这不少的一些可能年轻了或不年轻的女性，可能也都是在想啊，你看看人家怎么就能够活得这么的光鲜哦。然后再回头看看自己，哎，你看自己老是一口气叹叹叹，然后就说哎，你看我都老了啊什么的，就已经放弃学习，放弃进步了。来，你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就是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阳光清晨我们的这个地界上，你可以来去写点这个小问题啊，然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或者是想要带自己的爸爸妈妈问个好啊，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嗯，今天白天南京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偏南风三到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高温度32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七到八级，最高温是在28度。到了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中北部地区雨量中雨，最高温是在32度啊。也要特别提醒到我们更多好朋友，这两天一定好好小心，就是及时关注到就是天气的变化啊。这雨还是一波又一波。

0: 看到了8166 发来的留言说，如果说起填报志愿，要根据分数来去填报。多年前我们家孩子想学医的，但是呢后来听取老师的建议去报了药科大学。这倒是真不错的一个决定啊。这可以说我们这个每年每年或者是每四年五年， 这个可以讲说它的这个变化度还是会比较大的。我昨天还收到了有好朋友给我发来的私信，说哎呀到了小孩这个报志愿的时候了，不知道该去怎么报，哎呀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所以现在更多的好朋友也都是求助，就是专业的人员，然后来去帮自己去分析，然后解读，这是这些年就是整个这个可以说是时代的变化变迁吧。你看04年到08年，当时的金融法学、
1: 外语计算机通信，那都是高分家庭里面的好专业。到了09年到2012年，一起来吧。耳机里的单曲循环，通勤路上的偶然相遇，让街角像极了电影里的开场。运动时的心跳，刚好和随机的鼓点同频。 原来生活的每一刻都有旋律悄悄回应。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阳光倾城。

此刻我们听到程方圆唱起这首《童年》，这对于更多的朋友来说，从上世纪的八十年代就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曲，而真正听着我们的女歌手抱着吉他走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这恐怕也是第一次哦。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将会要邀请到的是我的好朋友，那也同样是让我心动不已的一位女神。那在过去的日子，我也和许许多多的好朋友一样，喜欢听她所有的歌，一直追到了差不多到了这几年，又听到他翻唱和演唱了很多一些全新的作品。而在上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也是如约而至来到了南京的江苏大剧院，去看了完完整整的一场《光影成歌》。那顿时对于程方圆老师的印象又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高清和一个具体的一个反馈，所以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将会特别电话连线此刻正在北京的程方圆。我们先请进程方圆老师来听听他的声音。喂，你好。你好。喂。